0: 泡水，
1: 对。
0: 然后有时候如果遇到黑心厂商是怎么做，你知道吗？
1: 对，
0: 就是龟板哈，
1: 嘿，
0: 那个龟板是洗的方法不大好啦，
1: 对，
0: 怎么洗你知道吗？
1: 嗯，
0: 他用盐酸下去洗。
1: 哎呦，
0: 他就直接泡盐酸了。
1: 哎呦，
0: 其实是完全不能够泡盐酸，那个是要用清水整个一直冲刷，一直冲刷，要冲很久，因为那个不好弄。
1: 嘿，
0: 那但是比较不良不孝的是，这当然也有好的，也有不好的。然后，那我相信现在人应该没有比较这些不好的。
1: 我跟你讲，我妈呢，哈，因为就是有长骨刺，以前我有讲过嘛，哈，所以她对于她的骨骼保养，然后点啊点啊供，点西够点啊补嘛，哈，想讲什么龟鹿二仙胶对骨头真好啊，背头腿啊，特别酸痛嘛，哈，她呢就买了10000多块，然后30颗而已哦。
0: 一斤啦，差不多啦，
1: 差不多啊，哈，一斤差不多啊，有时候就是顶给嘛，
0: 大概12000到18000不等啦、啊，
1: 差不多，他买13000多
0: 啊，差不多，
1: 对，
0: 差不多，
1: 哦，然后呢，他有时候就顶那给啊，有时候就是泡来喝
0: 啊， 对， 对，
1: 那我们回去娘家的时候呢，他就会讲啊，我要最后五。加那个龟鹿哈，阿玲玲看嘛，我还跟我拎几嘴，我唔敢拎，五高臭臭的啦，
0: 有腥味，那个有腥味，
1: 那真的很有腥味耶，
0: 有腥味。对，
1: 可是你今天带来给我喝的这个月氏同仁堂的这个龟鹿仙胶，完全没有什么腥味耶，
0: 没有没有，
1: 对啊，
0: 对，
1: 怎么会差别这么大？
0: 跟材料有关系，
1: 跟材料有关系，
0: 跟材料有关系，跟材料非常大關，
1: 所以真的是大厂商做的，跟小药厂做的，跟那个。中药帮自己做，还是现在不讲呢？
0: 哦，有差有差，哎，因为你的设备就不一样啊。
1: 对，
0: 最主要就设备就不一样啊。
1: 哎，
0: 那除了这个之外，其实，在传统的，我就讲它的韧带肌肉是没办法兼顾到的。
1: 对。
0: 那现在这个比较新的，就是把它发展成韧带跟肌肉，就我就讲嘛，同仁堂它要的是系统性全部去兼顾到嘛，求新求变嘛。
1: 哎。
0: 那在这个传统的这个硬骨软骨，当然就没问题了哈。
1: 对。
0: 还有纯度了哈。那比较新的就变成是这个韧带跟肌肉。
1: 对。
0: 那韧带的部分现在就是它用的是这个所谓的第五型胶原蛋白。
1: 嗯。
0: 然后去把韧带加强起来。
1: 对。
0: 那另外又这个肌肉的部分啊，就是肌肉部分，你就肌肉其实大家没有，很多人没有概念齁。
1: 嗯。
0: 其实肌肉它有一个问题，就是说比如说我们会酸齁。
1: 嗯
0: 啊，我们会酸，或者是这个支撑力不足，
1: 对，
0: 其实是因为肌肉引起的，
1: 就是肌无力症啊。现在很多啊。
0: 我打个比方说哈，比如说有的人那个椎间盘哈，腰椎的地方哈，他可能老化退化了，
1: 对，
0: 那医生就会建议他弄个腰带嘛，对不对？
1: 是，
0: 我告诉你，腰带撑着那个有骨架嘛，腰带有骨架，你把它绑着。那绑了大概一天之后啊，到了晚上你把它拆下来，
1: 是，
0: 你会发现整个腰是垮下来的。
1: 哎，好像是呢。
0: 好，那你知道为什么吗？
1: 为什么？
0: 因为就是你的肌肉支撑力不足，
1: 嘿，
0: 你必须透过腰带去支撑。
1: 对。
0: 那你的或者应该是这么解释说，你的腰椎、你的肌肉受力不平均，那导致骨骼的一个结构改变嘛，
1: 哈，
0: 这个糟经嘛，哈，
1: 所以你才会有骨刺，
0: 对，
1: 才会有转弯，
0: 就肌肉嘛，姿势不良或者什么等等的各种原因造成肌肉受力不平均，
1: 对，
0: 那这时候就必须依赖外来物啊，就是说腰带来辅助嘛，
1: 对，
0: 好，简单讲就是他肌肉已经无力了。
1: 对，
0: 那当然，它骨骼变化，膝盖也的道理也一样。
1: 嗯，
0: 所以你整个骨骼结构在那边，如果你的肌肉是有问题的，支撑力是不足的，嗯，其实骨骼就会产生变化。
1: 嗯，
0: 然后退化的速度就变快。所以你看哈，如果我们再用传统的观念去把软骨、硬骨啊，这个把它这个加强，
1: 对，
0: 那你想想看哈，这个没有去加强肌肉，骨骼结构撑不起来。再来，我们的关节退化哈。大家都会想说，哦，我去照 X 光，然后这个有问题了，再就是关节退化。
1: 对，
0: 其实那个太慢了。
1: 嗯，
0: 我要教大家一个尝试哈，这个是一个尝试问题。其实刚开始出第一期的骨骼退的关节退化不是这样子。
1: 嗯，
0: 第一期的骨骼退化其实跟韧带跟肌腱有非常大关系。
1: 哦，
0: 你的韧带纤维化的时候，比如说我们在手肘在弯曲的时候，韧带跟软骨会摩擦。
1: 嗯，
0: 那你韧带纤维化的时候，就是本来是类似丝瓜很嫩的丝瓜嘛。
1: 对。
0: 那什么叫纤维？就是那个菜瓜布。
1: 对。
0: 当你的纤维化像有一点类似菜瓜，它会摩擦你的软骨，
1: 对，
0: 那就造成二次伤害
1: 哦。
0: 所以初期的退化其实是韧带，不是关节，
1: 所以呢，我们是要先保养初期的韧带，让它不要变成菜龟宝，去磨掉你的软骨。

0: 应该是说要全面性的，
1: 要全面性都照顾到，
0: 全面性包括你的韧带，包括你的肌肉，都要全面性的。
1: 嗯哼，
0: 那怎么判断你有没有这个已经有退化的情形？
1: 是，
0: 其实你只要早上起床，你的关节处会觉得变紧，
1: 是，
0: 其实已经韧带有一点开始起变化
1: 哦，
0: 所以这时候来加强是最好的，也最容易恢复的。
1: 所以我的龟鹿二仙胶，你送我的这个，
0: 对，
1: 我是早上起来的时候泡一点热水，然后一起喝是最好的，
0: 非常棒，
1: 非常棒，
0: 因为它里面包含五行胶原蛋白，
1: 对，
0: 然后包含这个加强
1: 肌肉的，
0: 加强肌肉的成分都在里面，
1: 而且它的龟鹿二仙胶是不很迷的呢，
0: 没有，
1: 没有什么很迷，
0: 对，第一个就是说它的制造工艺啊，然后第二个就是它的一个生的，它的人参，
1: 对，它的人参不会很燥，
0: 它西洋参，
1: 对对，
0: 比例有稍微改变一下，
1: 不然的话，一般外面哈，你那吃龟鹿二仙胶，吃到一个程度，你会吹破，
0: 对，
1: 嘿，嘴巴旁边会破皮，然后会火气很大，
0: 对。
1: 对哈、嗯，那我们的龟鹿二仙胶跟外面不一样，是已经熬好了。
0: 对
1: 对，它是一包一包的。
0: 就为了求新，为了求新求变嘛，你要方便使用了。你说一块一块的那个也非常棒。那像现在这个一包啊，它里面的一个胶块量啊，就是说像这个一盒是30条嘛哈。
1: 对，
0: 那30条其实它大概会有半斤多啦。
1: 半斤多，
0: 应该是，一斤就是半斤超过了，
1: 超过了，
0: 它的含量在半斤超过了。齁
1: 齁欸、我们不是说一条一条，是一包一包，蛮大包的啦。
0: 一大包，
1: 我都是这样啦哈，马克杯嘛，我们就倒进去，然后呢，我就加热水，然后把它加到满，味道刚刚好，然后呢，都可以喝到那个西洋参的香香的味道，
0: 对，
1: 然后也觉得说，今天精神就比较好。那还有一个问题，我真的是很想要请教你哈，因为大家都知道龟。就是胶嘛，哈，取它那个胶质，对不对？哈，那鹿角的话呢，哈，我们是取它的什么？
0: 它的钙质还有矿物质，
1: 钙质跟矿物质。
0: 对，
1: 而且鹿角很重要，有一个东西，
0: 其实还有一个啦，它是生长因子啊。
1: 对啦，这个我是昨天哈，我去科普才知道的呢。原来鹿角里面它有生长因子，对。那好啦，那重点讲到了，我们黄顾问这个同仁堂呢，今天呢，哈，你把它签下了这个代理。他呢也给你很大的这个权限嘛，哈，要来上我的节目也给你很大的权限。其实大家哈去网络上随便查都知道，龟鹿呢哈，只要是同仁堂出来的龟鹿二仙胶，一组是8800元，
0: 三十包，一包是20ml了哈。
1: 对，
0: 那30包是在目前在网络哈，它是零售价是8800，
1: 而且是特价下来的，本来是1280，
0: 本来是12800，
1: 对，特价下来是8800。
0: 对对。
1: 那今天到小提的节目呢，当然要帮大家谋福利。那请问一下，我们现在呢，在我的节目上，你可以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优惠多少？
0: 零售价目前8800，当然它会灌那个网络的广告成本啊，什么等等的、啊。
1: 对对对，因为它这个牌子真的很大，
0: 它牌子很大了，
1: 对，
0: 国际性的、啊，
1: 对，国际性的。
0: 因为我跟他有相当这个不错的一个交情了，
1: 是。
0: 价格当然有的谈了哈。
1: 对，
0: 那要不然这样子好了哈。
1: 嘿，
0: 今天我们就8800，我们折3000好了，
1: 折3000，
0: 今天就优待5800了。
1: 5800，
0: 五千八，
1: 那我感觉没当呢。我觉得如果你真的是，
0: 其实我告诉你哦，
1: 嘿，
0: 如果这个症状比较严重了，他大概喝个2-3条，
1: 嘿，
0: 应该就有影响。因为我记得之前我有拿给你朋友吃啊，
1: 有啊。就是吃得很好啊，
0: 那个爬楼梯说靠，这个怎么那么夸张，
1: 对，很夸张，
0: 那么明显，
1: 很夸张，
0: 很夸张啊，那个爬楼梯很夸张、啊、
1: 因为为什么，因为呢他是住在南港捷运站那一边、那一次呢手扶梯刚好停了、所以他要从那个捷运站爬到楼上来、他说以前呢爬第一层第二层都不行了，50几回了嘛、结果呢他爬了4层、都说没问题， OK， 没问题，没喘，
0: 而且比较不会喘，
1: 对，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好的东西，但是我们不要这么贵的价钱去推广啦、对，我们软一点，再软一点。
0: 要不然这样子好了，这一档我就把它当成是在这个让
1: 广告交换，
0: 让大家认识同仁堂了。
1: 对啊，让大家、
0: 然后也是这个让大家去体验一下同仁堂怎么求新求变了。
1: 对，
0: 因为这个品牌那么大，这个其实时间久了也怕鲜少人知啊。
1: 对，
0: 那就让大家一个体验的机会吧。
1: 是。
0: 那我开放这样子哈，我开放三十位哈，
1: 嘿，
0: 然后我给大家一个体验价，
1: 好，
0: 我开放30位给大家体验价， 也不要说五千八啦，那这三十位齁，这我告诉你，这个价格会很惊人啦、
1: 我跟你讲啦，不然这样啦，我说好不好，因为我的听众朋友说真的齁，都是老粉了啦，老粉了啦。那一般来讲齁，我的听众朋友，你要让他试，你要让他接受，对不对？我们价格不要超过四千块。好不好？
0: 啊，那要不然就那就三千八吧。
1: 三千八，
0: 三千八，
1: 三千八。
0: 对，
1: 原本八千八，现在折五千哦。哎，听众朋友，同仁堂的龟鹿二仙胶哦，原本8800元，
0: 对，
1: 现在折五千块给你。好、所以呢，赶快拨打电话0800550123，
0: 三十位体验的哈，
1: 三十位前三十位哈，零八零零五五零一二三，零八零零五五零一二三哈，这个国际大厂牌悦式同仁堂。在北京有博物馆，在台湾也有博物馆的哈，是真的正宗北京悦式同仁堂出来的哈，龟鹿二仙胶一盒30包，网络售价8800，那现在只要3800，只有这一档哦，所以赶快拨打电话0800550123，0800550123，我们听一段音乐，记得。Y'all ready for this? Check this out.

0: 哇，穿越古今到现在300多年的历史，月氏同仁堂连大宅门都是演他们的故事哈。现在呢，月氏同仁堂的归路二仙交网络上呢哈，特价8800元，在小题的节目上呢哈，帮大家争取到优惠，一组是3800元，两组是6800元，三组只要8800元，让你呢自己用，送礼送老人家哈。都非常的划算，所以赶快拨打电话0800-550-123 0800-550-123，错过这一档就没有了哦。而且我们就30个名额哈，等于你在网络上呢买一组的价格，在小题的节目上呢可以拿到3组回去哦。记得0800-550-1230800-550-123，百年老历史月氏同仁堂。归路二仙交，不要忘记喽！
1: 想体验到底台中农村魅力，外埔水流东休闲农业区下半年活动精彩登场，有亲子食农与趣味 DIY， 走进田间认识在地农产，还有浪漫红酒音乐季，在乐声中享受微醺惬意，另有低碳游，结合自行车与生态，深度探索外埔。欢迎追踪水流东休闲农业区粉丝专页私讯洽询，台中市政府农业局广告。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2.9 城市广播。
2: 这个城市有好听的歌，也有好优质的广告哦。
0: 0800-550-123，哇，我的妈呀！月氏同仁堂，哎，有没有听过？应该大家都听过吧？看大宅院也知道月氏同仁堂的故事，它的衍生是怎么来的哈？
3: 其实哦，我觉得这次的一个同仁堂啊，哈，
0: 嘿，它是四处的生意很大呢，真的
3: 缘分啊，哈。那另外就是说，这个第十四代哈，他也不希望同仁堂。在台湾就越来越没有人知道，
0: 对，
3: 所以他才会说，就让大家吃得起，
0: 对，对，
3: 然后东西用好一点，然后让大家再去认识同仁堂。
0: 好，那我今天讲一句公道话啦哈、嗯。其实呢哈，我们在那个就是大陆那边买到归路二仙交一样价格哈，也是台币10000多、嗯。
3: 这个是台湾生产出口过去哦。
0: 对对，所以呢哈、嗯，我今天呢哈，就跟我们的这个黄老板哈、嗯、要求一个东西就好。嗯、如果我带多组，好，我有没有更优惠？
3: 带多组还要再优惠哦？
0: 对，因为。这个是好东西，大家都知道嘛，归路二仙交贵，大家也都知道。然后加了新的配方，大家现在也都清楚。
3: 哈、
0: 嗯哦，那月氏同仁堂的扛棒竟然这么大，我们不要独享，我们要分享。哈、
3: 哦，我跟你说，就这样子哈、哦，这30个名额哈、
0: 哦，是，
3: 我说一盒是3800嘛，
0: 对，
3: 那这30个名额哈、哦，我就这个与大、这个给大家一个惊喜啦哈。
0: 哦
3: 跟我会跟客服，等一下我会跟客服人员讲，
0: 是
3: 啊，那让客服人员来，就是一会有优惠，
0: 会有优惠、
3: 哎，会有优惠，
0: 你不要藏着掖着，这样大家会很痛苦呢。
3: 要、啊、不然你说，
0: 我说哈、哦哎，我说哦，
3: 哎、你说
0: 啊，听众朋友听我讲哦，哈、哎，小提这次可以做主，
3: 网络现在一盒是8800，
0: 好、哦，那这样啦哈、哦，我来讲句公道话，既然我们要把这个招牌哈、哦，就是重新呢再让台湾发扬光大，对不对？我们两组，好、哦，两组我们就拿6800，第三组我们就拿8800，好、哦，等于一组
3: 网络一盒是8800，
0: 对，网络一盒的价格
3: 这边是3盒8800，你这样子的概念等于网络买一送二呢？
0: 对，就这一档嘛，好不好？
3: 这个已经。成本你也知道，这个已经
0: 我知道，无赚几个了几个啊，嘿，欸、对哈，个了几个很棒，但是不要紧，那奈好大概让农展呀，下面叫做月氏同仁堂，
3: 对，那让大家认识一下啦，
0: 对，
3: 就三十个让大家认识一下，
0: 好，
3: 30个好不好？
0: 所以听众朋友哈，小提帮大家就是要到这个价格，真的是我自己都不敢相信他会接受啦哈。然后电话是0800-550-123，电话是0800-550-123哈。小提重复一次，一组呢3800，两组的话呢我们拿6800，三组的话就是8800，让你带回去。 好不好？那我们可以刷卡哈，然后让你认识到呢，有博物馆有300多年历史的乐式同仁堂所制造出来的东西到底有多厉害，到底对你的身体健康帮助有多大哈。那这么大的招牌我们不可能拿来砸啦哈，所以呢今天真的是最优惠的一次，最优惠的一档，可能下次就没有了，所以赶快打电话进来咯，0800-550-123 0800-550-123。今天也很感谢齁我们的黄顾问挺力相助啦齁，所以呢齁真的很感谢我们的黄顾问啦齁。来一组3800齁，月是同仁堂的龟鹿二仙胶，两组呢是6800元，三组只要8800元就可以让你带回去齁。那今天的节目也到尾声咯，下个星期同一个时段我们空中再相会，拜
3: 拜。
0: 哇，时间好快哦，一个小时就这样过去了呢。如果说对于节目上有任何的问题的话，我们都可以拨打0800-550-123 0800-550-123。本节目由不务正业老板娘冠名赞助提供。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

0: 哇，是紫红色的樱桃哎！
1: 这是由彩虹河谷红宝石之称的华盛顿樱桃。樱桃经过雪水灌溉之后，需要人工细心呵护。
0: Amazing！ 哇，好大颗哦！
1: 华盛顿樱桃是9到9.5肉等级，每一颗樱桃大小约是50元硬币。来吃吃看。
0: 哇，好甜哦，超 juicy 的！
1: 华盛顿樱桃每颗甜度平均在19到20度之间，比一般市售樱桃17度还要来得甜哦。
2: 这要到哪里才买得到？
1: 现在打电话到城市广播网就可以订购喽。进口顶级庄园华盛顿樱桃原价2400元，现在超值优惠价，含运费只要1880元。
2: 另外还加赠一盒新鲜小蓝莓，订购专线0800-600-929，0800-600-929。
3: 今天在超市花了500，发票又收好哦。
4: 有特别活动吗？
5: 大家好，我是彰化县长王惠美。2026彰化 Go Go 开跑喽！即日起到8月底，在彰化消费满500，登录发票或收据就可参加抽奖。指定活动乡镇或特定消费店家，再加码一组抽奖序号，最高奖金100万，还有多项好礼等你带回家哦。
4: 以上广告由彰化县政府提供。
6: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0: 深呼吸，吐气。
1: 好，下课，谢谢大家。
2: 老师，你都神采飞扬，不用化妆就有好气色哎。
1: 运动重要，饮食也不可以马虎啊。像我就常吃高营养低热量的樱桃。
2: 樱桃？
1: 嗯，我都吃有美国雪山樱桃之称的华盛顿樱桃。华盛顿樱桃含有丰富的胡萝卜素、铁、钙以及维生素 C， 是营养价值很高的水果哦。嗯，请你吃。
2: 哇，好甜，而且大颗又饱满哎。
1: 华盛顿樱桃甜度平均在19到20度，每一颗樱桃大约是50元硬币大小。
3: 进口顶级庄园华盛顿樱桃，原价2400元，现在到城市广播网订购，超值优惠价含运费只要1880元。
4: 还加赠一盒新鲜小蓝莓，订购专线0800-600-929，0800-600-929。
5: 自从遇见了你，我小小的牛仔裤口袋里不只有了天空，也有了满满的希望。和你一起就是最幸福的时光，一起吃饭，一起赏花，一起分享生活点滴。让我们一起在城市广播网累积美好的回忆。
6: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0: 听广告 ，Action！
1: 生活情报网，
2: 听众朋友，大家好。人在生活当中呢，当然就是要寻找小确幸。那对于很多人来讲，这个小确幸呢，就是可以吃到美食哦。而且呢，你想想看，现在这个天气这么热，如果可以抱着一大盒冰冰凉凉的樱桃，开心的吃一颗又一颗，吃的满足又可以变漂亮，哇！这已经不是小确幸喽，是大大的幸福哦！今天呢，深受好评，掀起抢购热潮的红宝石又来喽！赶快欢迎到的是我们的美食特派员
3: ，Hello，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2: 哎哇，我们等很久哎，
3: 是一年一度的这个樱桃季又开始喽，
2: 真的。然后呢，之前这个跟我们介绍。

0: 听众，然后把它结合在一起，然后最后呢终于种出了一种甜度最高、外形最美、又脆又多汁，而且呢丰富口感的樱桃
1: 啊，真的是庄园级的、有品质的耶。后他听说也是喝好水，是不是？
0: 对，其实呢它的珍贵也在于说啊，它的种植环境更特殊，它是种在美国华盛顿州的维纳奇冰河谷里面，它每天呢都是用高山雪水来灌溉、喝的是最干净的水、然后4到6月的成长期呢，日夜温差超过20度、也只有在这种高冷的冰河谷才能培养出又脆又甜又红润的这个樱桃、那所以我们也把它叫做雪山樱桃哦。这就跟我们台湾的如果是真正梨山高丽菜、
1: 对对对，
0: 是不是又脆又甜？
1: 就好吃耶。所以它这个是透过雪水来灌溉啦、才会让它这个又脆又甜、
0: 对，
1: 所以它这个甜度大概有多少啊？
0: 它的甜度呢是在19到20度左右、像今年呢我们这个雨水比较少一点、所以呢发现它的甜度也是蛮足够的、那我其实我觉得要选这个樱桃哦，一定就是要选新鲜的，可是有时候真的很难从外观来看、因为我曾经有过不好的经验在过去、
1: 我相信很多人都有。
0: 对，就是我们在那个高级水果店里面，哇，满满的一盒，上面好漂亮，然后一盒2-3千块、买回去送人，就隔天人家打电话跟我说，很不好意思跟你讲，上面是 OK 的，下面全部都是烂的。
1: 那他不跟你讲也不行，对不对？要让你知道一下。
0: 对，就说
1: 然后这个
0: 他是说
1: 好尴尬，
0: 对，就是该跟我讲还是不跟我讲呢？他怕我以后再去那边买上当这样子，对不对？
1: 也是好心。
0: 但是我们送礼的人就会觉得啊，好没有面子哦，这拍谁啊？那然后你知道吃到不好吃的水果，那是很痛苦的事情，
1: 没错。
0: 而所以说，我们就是给大家一个品质保证。第一个，我们一定为大家挑选 A++等级的，
1: A++等级，
0: 也就是9到9.5肉，然后每一颗外表呢，它的皮都是富有弹性的，
1: 对，
0: 果肉很结实，然后呢，它的梗也是算很新鲜的哦。然后再来，你看新鲜的梗跟它分离的时候，会有这种好像一个
1: 对。
0: 好像开香槟的这种声音这样子哦。然后呢我们试吃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哇，它的声音不一样，因为好吃的樱桃它的声音应该是这样的哦。
1: 哇塞，我们今天这么快就进入试吃阶段了。
0: 没错，因为已经忍不住了。
1: 我其实我刚刚又有点分心，因为一大盒樱桃摆在我这边，而且它这个外表它是非常的新鲜的。
0: 对，所以我在现场也有一个，就是我们知名的，
1: 你们之前在知名卖场买的，
0: 对，美国的那种大卖场啊。然后呢我怎么努力的去挑它、都是觉得里面看起来有2/3是不漂亮的。这边有现场的国际标准量尺，你一量就知道多少，11.5 rho 嘛，对不对？
1: 怎么差这么多啊？这个 rho 也跟听众朋友讲一下，就是说它的数字越小的话是越大颗，对不
0: 对？
1: 对，对，哦，真的是11.5，对
0: 对
1: 对。
0: 然后我们每一颗都是9到9.5 rho， 也就是直径将近3公分，也就是50块硬币大小、一放就差很多了。
1: 哇，这两个真的是一个是妈妈，一个是小朋友，
0: 一个是小朋友，
1: 但小朋友长得比较丑哦，
0: 对，没有照顾得很好
1: 哈。
0: 好，所以呢，我觉得，同样是花钱，我们一定就是要最好的享受了哈。然后呢，这个樱桃呢，它除了口感是这么的好听哦，你看这么脆的声音，
1: 再吃一口，哇，
0: 很好吃，而且很
1: 多汁，好 juicy 哦。一点过分，现在听众朋友已经想要打电话了。
0: 对，真的每一颗都有差不多19-20度，没有问题。
1: 是，
0: 对，所以真的是好吃。
1: 其实它这个樱桃吃起来就是有点酸酸甜甜，酸中带甜，甜中带酸，但是呢，就是吃起来就很刷脆。
0: 对，因为我觉得像在夏天呐、就是会有点胃口不太好的时候。吃这种甜中带酸，酸中带甜，很开胃，而且它有很丰富的维他命 C， 然后还有很多维生素，所以呢很适合全家大小，老人家胃口不好，小朋友胃口不好，先吃一点樱桃就开胃了，胃口就会好一点了。
1: 而且它其实是会让大家就是一口接一口的那种感觉。
0: 其实樱桃啊不能吃太甜，吃太甜会很恶心，吃了几颗就很腻。它就是要酸中带甜，甜中带酸。那它的甜度，你知道我们一般吃苹果很甜，大概就14-15度。
1: 对，
0: 樱桃是20度只是说因为它有酸度，所以它会综合
1: 那个甜的感觉。
0: 可是也因为这样子，让你就是
1: 口感特别好。对
0: 对，那我们的这个桃每一颗都是严选25年到30年的老樟樱桃树
1: 听说这个都是一颗一颗手采的，是不是？
0: 没错，我们经过2次人工拣选，到了台湾之后呢，再帮你选一次这样子哦。然后呢，每一颗当然最新鲜的，就是飞机每天空运飞到台湾来，跟你在有时候超市啦。

0: 卖场比较不一样，就是说它的量就是进了这一批货要卖完嘛，对不 对,
1: 对, 对, 对，
0: 所以它在货架上，我常常就有一次我很故意哦，跑到那个超商，我就这边旁边就是拿一个笔画一下记号、嗯、我就想说看那一盒樱桃在上面摆多久、哦、就过了五六天它还在那里
1: 有的人觉得说啊有点贵就不想买，然后它就摆很久五六天、欸、
0: 是从很新鲜的，然后它就一直慢慢降价这样。
1: 所以我们今天给大家的就是你从订货之后、
0: 嗯、然后再以最快的速度冷藏配送到你家这样子、嗯、所以呢我们给大家就是最新鲜，那也劝大家说水果还是新鲜的吃嘛，
1: 对对对，
0: 所以我们尽量就是在一个礼拜内好把这个好吃的水果把它吃吃完，
1: 如果是我的话大概两天就吃完了，
0: 没有错
1: 真的好吃、
0: 嗯、那在日本呢我曾经看过高岛屋啊、嗯、这种贵妇级的百货一公斤是3300块台币，就连在美国华盛顿州原产地哦、嗯、一公斤要1200块、嗯、所以我们这一次为大家准备的是2公斤装，所以在日本要6600、嗯、在美国要2400、
1: 哦、
0: 好，那接下来
1: 见证奇迹的时刻来临了，
0: 好，我们呢因为过去配合的非常的开心、嗯、然后他也很希望说让大家吃到好吃的樱桃，所以呢我们给大家一个贵妇级的享受菜奇亚价格
1: 哦，好，
0: 所以我们2公斤装呢现在只要1880元就可以吃到了，
1: 很便宜耶。有没有含宅配？
0: 当然是含宅配在里面，而且还有一个大力多要送给大家哦，就是我们今天马上打电话订购的朋友呢还要再送你一盒新鲜的小蓝莓要送给大家哦，
1: 是，
0: 所以就只有限今天现在听到节目朋友赶快打电话才有的哦，所以电话呢我先告诉大家哦，是0800-600-929 0800-600-929， Fiona 的嘴巴好忙哦
1: 我都帮大家先试吃有没有，真的好吃有没有、
0: 哦、我们吃这个小蓝莓你就是加到优格啦、嗯哦、撒在冰淇淋啊，
1: 好香哦，
0: 或者是打果汁或者是打精力汤都非常棒、嗯、他都不主持都一直在吃东西
1: 真的真的
0: 好过分、
1: 欸、赶快把电话再讲一次、哦、0800-600-929 0800-600-929，大家一边拨电话了我一边吃了哈、嗯。我们今天这个价格真的太漂亮，就是2公斤的日本要卖6600，然后呢美国要卖2400，对不对？我们今天是1880含宅配哦、嗯、然后还送你这个小蓝莓哈、哦。对对对，太好吃了，赶快拨打电话0800-600-929，也感谢你的收听，快点拨电话咯。

0: 听完了好音乐，接下来我们也要进一段广告，精彩的节目马上回来，千万不要走开哦。 Hello 大家好，我是卓逸峰。
1: 哎呦不错哦，亲爱的朋友们，来自于美国华盛顿维纳奇雪山河谷的红宝石，就是让我一直吃不停的庄园等级华盛顿樱桃，让你吃到新鲜酸甜的好滋味，有光泽，口感好，相当的香甜爽脆又 juicy。 而且我自己去超市走了一趟哦，比外面市售的还要大颗，大约是9肉，差不多是50元硬币大小。今天给大家的华盛顿樱桃的礼盒是2公斤装，日本要卖6600，美国也要2400，现在只要1880元，含冷藏宅配，想要樱桃一口接一口，不要迟疑，快点拨打0800600929，0800600929，晚了就抢不到喽！0800600929，0800600929，电话拨起来。
2: 台北市政府采购私有公保地，凡持有道路、公园及堤防等用地，没有地上物，都可参加投标。持有年限越长，投标百分比越高。详情请拨02-2720-8889-2679，或上台北市政府新工处网站查询。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新工处提供。
3: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 92.9，城市广播。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健康的事就是振兴的事，城市健康笔记。
2: 志豪，
3: 怎么了？
2: 哦，你来扶我一下啦！哦，
3: 哎、欸、妈，你膝盖不舒服哦？哦，
2: 我最近哈、哦、老是在做家事的时候都觉得膝盖很不舒服，有时候哈、哦、还爬不起来哈、哦，真的是老了呢。
3: 哎呦，我很久以前就跟你讲过，你不要再整个脚这样跪下去擦地板了，因为这样子对膝盖的磨损很大。每次跟你讲，你都讲不听哎。
2: 哦啊，就没办法吼，跪下去擦吼才看得到细节啊啊，不然你上次买的那个扫地机器人吼，我都觉得擦不干净啦。
3: 好啦好啦，反正呢就是你为了你的膝盖着想，拜托不要再跪下去擦地板了。如果我下班有空，我就尽量来家里擦地板。然后我买给你的补品要记得吃，还有如果你膝盖真的很不舒服，要去看医生啦。
2: 啊，好啦好啦，哦啊，你今天怎么突然那么孝顺？是吃错药了？
4: 好，欢迎所有的听众朋友呢，持续锁定我们今天精彩的节目内容。那今天电话线上呢，为您连线到的就是振兴医院的骨科医师，欢迎黄祥麟医师。
5: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振兴医院骨科部关节重建科的黄祥麟黄医师。
4: 是，那其实呢，根据这个卫福部的调查，台湾人口的结构逐渐老化了，每10个长辈呢，可能就有2位有膝关节退化，影响到自己的生活。那膝盖的保养呢，对于长辈来讲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重要。黄医师这边有没有一些建议要给我们的这些长辈朋友呢？
5: 是，其实膝盖保养非常简单，那但是大家都会忽略掉。那很多的长辈来看医生的时候，他都会说：“哎，医生啊，我照完 X 光，我的膝盖还能够用多久？”其实呢，只要好好的保养，大部分的人膝盖都可以用得又久，用得又好。
4: 嗯哼，
5: 如何保持行动力跟保持生活品质，就是我们今天要的重点。
4: 是，
5: 如何保养膝盖？我们的几个建议。
4: 好，
5: 第一个，控制体重。
4: 嗯哼。
5: 控制体重，减轻膝盖的负担。膝关节就像我们人体的避震器，每当我们走路啊、爬楼梯的时候啊，膝盖都要承受体重的压力。有经过统计啊，你体重每减少1公斤，你膝盖的负担就会减少4公斤。
4: 所以
5: 维持健康的体重，避免过度的肥胖，就能有效减少膝关节的磨损。
4: 是，
5: 好，再来保持适当的运动，以强化你大腿的肌肉的支持力。你大腿的肌肉越强壮，你在分担到关节的软骨的压力就越轻松。
4: 对，
5: 所以我们会建议你哦，你要做一些像是在水中的游泳的运动，可以在做这运动的时候呢，你可以减少膝盖的压力，又可以温和的锻炼肌肉。可以在室内踩飞轮训练大腿的肌肉。那这个时候做这个运动的时候，关节负担也不会太大。最重要就是股四头肌的训练啦。开始的运动，它可以增加关节的稳定性。再来哦，注意日常的生活习惯，避免过度的使用膝盖。什么叫过度的使用膝盖呢？譬如哦，有个统计，当你蹲下去或是跪下去的时候呢，你的膝盖的承受的压力是体重的3到5倍那么多。所以长时间的蹲跪动作，譬如说你蹲着擦地板这种动作，就尽量不要做了。可以建议你用小矮的椅子或者辅具帮忙。它可以保养膝盖。有些年长者喜欢爬山，上坡的时候不痛，下坡的时候很痛。就是这重点，就是你在下坡的时候，其实膝盖负担是非常大的。这个时候我们可以建议你用个登山手杖，它可以有效的分担膝盖的压力，减少疼痛。再来就是你要选择适合的鞋子，穿支持性好、避震效果好的鞋子，可以减少对膝盖的冲击。再来，重要的是均衡的营养、均衡的饮食也是非常重要的。有一些已经有实证效果说对膝盖有帮助的东西，我必须要提供给大家，让大家知道。
4: 哦，
5: 譬如是钙质的补充，
4: 是
5: 维生素 D 的补充。哦，你的骨头只要够强壮，你的退化性的关节炎的症状就会更减低。再来 ，Omega 3的补充。
4: 是，
5: 在我们人体里面是算是一种抗发炎的物质，像深海鱼油、哦、鲑鱼、青鱼，或者是一些坚果、亚麻油这种好的油，它就含有丰富的 Omega 3，它可以抗发炎。再来就是避免过多的糖类跟油炸的跟加工食品，为什么呢？因为这些食品它会增加 Omega 6，增加它会增加发炎反应，会增加关节发炎反应，所以会增加疼痛。
4: 是，所以呢，长辈的膝盖保养哦，不只是控制体重啦，然后呢，减少一些起立蹲下的这些动作， 哎，吃对我们来讲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哦。这个也是刚黄医师提醒大家的，就请大家呢要特别特别的注意的。那今天我们的节目的最后呢，也要再度感谢黄祥林医师呢接受我们的访问，感谢黄医师。
5: 谢谢谢谢大家。
4: 是，那今天精彩的节目内容呢，也会上传到我们的城市广播网的 Podcast， 也欢迎所有的听众朋友多加利用啦。我们就下次再见，拜拜。
5: 拜。
1: 以上单元由振兴医院医疗团队联合参与制作。
6: 哇，是紫红色的樱桃哎！
4: 这是由彩虹河谷红宝石之称的华盛顿樱桃。樱桃经过雪水灌溉之后，需要人工细心呵护。
6: Amazing！ 哇，好大颗哦！
4: 华盛顿樱桃是9到9.5肉等级，每一颗樱桃大小约是50元硬币。来吃吃看，
6: 哇，好甜哦，超 juicy 的！
4: 华盛顿樱桃每颗甜度平均在19到20度之间，比一般市售樱桃17度还要来得甜哦。
7: 这要到哪里才买得到？
4: 现在打电话到城市广播网就可以订购喽。进口顶级庄园华盛顿樱桃原价2400元，现在超值优惠价，含运费只要1880元。
7: 另外还加赠一盒新鲜小蓝莓，订购专线0800-600-929，0800-600-929。
8: 设计正在改变城市的样子，2026台湾设计展9月24号到10月11号即将在桃园登场。以桃园流为题，串联青浦与中壢两大展区，汇聚白族设计团队，融合城市文化、科技与生活，从展览体验到城市走读，邀您走进桃园，感受源源不绝的设计能量。以上为桃园市政府广告。
9: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 92.9。

0: 宝贝乖，爸爸要开车咯，我们坐好安全座椅哈。
1: 哎呦，他一直哭，我怎么开车啊？这么近，你抱一下就好了啊！不要坐安全座椅了啦。
0: 好了好了好了，哎，老公，小心！
2: 人生不能倒带，安全不能重来。城市广播网提醒您：儿童乘坐汽车，请坐安全座椅。
0: 来，宝贝乖，爸爸要开车喽，我们坐好安全座椅哈。
1: 出发喽！
3: 耶！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

0: AI， 帮我准备中原普渡懒人包，
1: 已为您整理如下：长辈指定的三生四果，小孩喜欢的澎湃零食包，还有箱装泡面饮料。
0: 太好了，去哪里买呢？
1: 中原普渡就到万家福、乐家康一次买齐。8月22号到23号，会员来万家福、乐家康线上购物加速配，消费满额享9折。详情请上万家福官网查询。
2: 幸福美好在身旁，万家福、乐家康。
3: 阿龙，记得要提醒大家，移工宿舍和周遭环境要保持清洁，垃圾不落地，积水要倒掉，一起维护市容哦。
4: 没问题，老板。宿舍内外我每天都有落实循道清刷哦，空瓶跟水盆都收好了，
3: 太棒了！彻底清除积水容器与滋生源，才能落实防治登革热，保护大家的健康，
5: 维护环境卫生，远离蚊虫叮咬。以上为台中市政府劳工局广告。

0: 案件编号 TR008-7414， 请站到指定位置。
1: 什么情况？
0: 2085年4月30日，疲劳驾驶撞上大货车，车身起火燃烧，年45岁零3个月17天，家中遗留年迈父亲及妻子，还有两子。
1: 翻案理由是？
0: 案主过去累积善行，得使用一次时光停止器及回转，重选结局。
1: 我调阅一下。执行吧。
0: TR008-7414，请重新确认2085年4月30日凌晨1点15分到1点52分这两个片段是否无误。左边为1点52分，你坐计程车回家，洗完澡准备睡觉。右边为1点15分，当时你正从公司拖着疲惫的身体准备开车回家。确认重选结局无误后，按下 reset 钮。
2: 所以是选左边，然后按 reset 吗？
0: 没错，只有一次机会，请看清楚再按。
2: 谢谢，谢谢给我机会。
3: 老公，你怎么满身大汗啦？
2: 我刚做了一个梦。还好只是梦。
4: 人生很多遗憾，只留后悔不能弥补。城市广播网提醒您，疲劳驾驶风险不亚于酒后驾车，而在每个决定和行动前，你都有选择的机会。
5: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 92.9，城市广播。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中午的12点，好饿哦，要吃饭了吗？让城市广播网的好音乐陪你吧，我是林宥嘉。

0: 深呼吸，吐气。
1: 好，下课，谢谢大家。
2: 老师，你都神采飞扬，不用化妆就有好气色哎。
1: 运动重要，饮食也不可以马虎啊。像我就常吃高营养低热量的樱桃。
2: 樱桃？
1: 嗯，我都吃有美国雪山樱桃之称的华盛顿樱桃。华盛顿樱桃含有丰富的胡萝卜素、铁、钙以及维生素 C， 是营养价值很高的水果哦。嗯，请你吃。
2: 哇，好甜，而且大颗又饱满哎。
1: 华盛顿樱桃甜度平均在19到20度，每一颗樱桃大约是50元硬币大小。
3: 进口顶级庄园华盛顿樱桃，原价2400元，现在到城市广播网订购，超值优惠价含运费只要1880元。
4: 还加赠一盒新鲜小蓝莓，订购专线0800-600-929，0800-600-929。
5: 曾经我觉得男人就该撑起一切，但当家庭突然变故，我发现我也需要帮助。
6: 照顾不分性别，支持没有差别。南投县政府社会及劳动局特殊境遇家庭扶助，不分性别，为遭遇离婚、丧偶、家庭暴力等特殊境遇的人提供援助。
7: 勇敢求助是力量的展现。
6: 请洽南投县各乡镇事工所或社会及劳动局0492245641。南投县政府社会及劳动局广告。
8: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0: 哎，弟弟呀，在外面有没有吃饱啊？要按时吃饭呢。
1: 好了好了，知道了。
2: 每一句看似平常的问候，都是父母对我们的关心，往往也是最常被忽略的。
3: 怎么连这个都不会？你到底有没有认真在做啊？
1: 对不起对不起，我马上处理。
2: 当我们受了挫折后，才发现爸妈的关心，家人的问候，永远都是最温暖的。有空就打通电话回家吧。
1: 喂，妈，我好想你。
4: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 92.9，FM 城市广播92.9。
5: 搁予我一支烟来冷静，为何我无看过你迄款的表情？

0: 呀，这里是城市广播网，我是陈伟民，欢迎你呢继续收听联合报所提供这一节的娱乐新闻时间。听众朋友们，你们是不是很爱逛夜市，或者是呢，就是去老街呢走一走啊，看一看历史啊，或者一些呢就是风景哦，甚至呢吃一吃美食哦。台湾的夜市跟这一个老街文化的确相当的盛行哈。我们今天呢特别请到联合报的陈云杰跟大家来做一番的综合报道。云杰你好。
1: 伟明哥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好，事实上我们今天会聊这个话题，是因为呢观光署前阵子他有针对台湾的这个老街，就是说他们有做一个统计嘛，哇，每年吸引很多很多很多的游客哦。全台各地，我觉得各县市啊，几乎都有代表性的。
1: 对，
0: 对，你自己喜不喜欢逛
1: 我
0: 夜
1: 超
0: 市？
1: 爱逛夜市的，而且之前那个不有一个那个夜市王吗？就是有那个露露他们主持的一个各地县市的夜市出来比赛，就是会有分鸡排啊什么什么什么的。然后后来南机场夜市就爆红，我后来去南机场夜市真是人多到爆，然后你要排那些夜市王推荐的那些食物啊，都要排好久。
0: 是。
1: 但每个夜市都有自己特别好吃的东西了，就像我去通化街就一定会去吃那个冰火汤圆，然后去饶河街就会吃胡椒饼啊等
0: 是
1: 等
0: 是
1: 的。
0: 是，加上现在这个 YouTuber 很受欢迎的 YouTuber，他们都会以小吃为主，或者是呢以这个老街的文化为主哦，所以就变成很多人看了之后，就顺便呢就去了一些呢夜市跟那个老街逛一逛哈。那像我自己本身啊，我也蛮喜欢逛夜市或者老街的，因为可以吃小吃。很多台湾道地的小吃，对，而且又很热闹，有时候你心情就会很轻松。
1: 我也很喜欢逛老街，我觉得老街跟夜市比较不一样的地方是，老街它有一个古典的那一种氛围，就那种
0: 对，
1: 红砖墙啊、红砖巷啊等等一些闽南式的建筑，就觉得很有特色、很舒服。这样，我自己最喜欢逛的是深坑，
0: 哦，深坑老
1: 因为
0: 街，
1: 离北部啊，就是比较市中心比较近一点。然后我又超爱吃臭豆腐的，
0: 对。
1: 对，我很喜欢深坑。
0: 那我个人是有时候会往中南部的一些老街去看一看，因为老街它就是比较完整性会属于一条街的特色啦。这条老街它不是只有美食，最主要它也有历史。很多这一些外国游客来啊，除了喜欢逛夜市，因为他觉得太好了，台湾这个呢，我到12点都可以不用睡觉了，对不
1: 对，然后古宅古色古香的，又很
0: 是
1: 好
0: 啊，
1: 拍
0: 是啊，
1: 照。
0: 是啊。那老街他们又可以去了解一下台湾的这些各地不同的这个风情或者是历史文化哈。而且哦，我发现，哎，那些摊商几乎生意都很好哎。
1: 生意很好，而且那个夜市的租金，那个摊位租金，不要看它这样小小一个，他们租金其实也是很高、很惊人的。
0: 对，他们好像会有个委员会
1: 对，会有个委员会，然后会负责
0: 管
1: 来
0: 理。
1: 管理啊，包括什么厕所啊、垃圾啊等等的，就是会管理得非常的好，这样
0: 是，
1: 子。
0: 这也是我觉得，哎，这是蛮好的一个习惯跟做法哈。
1: 对，我。
0: 提到刚刚我们讲的老街，光什么呢？前阵子他有公布，就台湾有一些老街很受到这一些游客或者是外国朋友们的喜爱，到底是哪几个老街？
1: 第一名的是鹿港老街，真的吗？
0: 因为鹿港，我觉得它那个老街整个是结合他们的文化啦，而且你看他们那个什么摸乳巷啊，他们有很
1: 在
0: 多
1: 摸乳巷，
0: 的，对，
1: 对。
0: 他们有很多的这一些台湾早期的这些建筑，就像你刚刚所讲的嘛。他们也可以顺便去看一看，了解一下，而且他们又在天后宫前面。
1: 对，他们在天后宫附近，对，
0: 对
1: 然后还有
0: 啊，
1: 那个桂花巷那边，
0: 是，整个就是那个街很有特色。我知道听说他们现在假日都很多人，他们那一边你看哦，牛舌饼啦，他们牛舌饼跟宜兰又不一样，对，还有那个蚵仔煎，还有那个面线糊，对，他们当地的那个特色哦。哦，所以是鹿港老街是造访的人次最多。OK，啊，再来呢？
1: 再来是九份。
0: 啊，当然，
1: 一定的，很多
0: 对，
1: 不止台湾人很常去，然后也很多国外的观光客很喜欢在那边拍
0: 因
1: 照。
0: 为那个宫崎骏的不是有
1: 身影少女，
0: 《身影少女》就好像就跟九份这个很像嘛。
1: 对，就是大家会觉得就哦，就是跟里面的汤屋的那个感觉很像。
0: 是，
1: 对，
0: 哦，
1: 很多
0: 九
1: 日本
0: 份，
1: 人都会去，韩国人也都会去。
0: 对，九份老街大概外国游客是最多的一个，对，因为在北部嘛。对，再来。
1: 然后再来是，它其实不算老街，它就是淡水的金色水岸。
0: OK，那个淡水因为是交通便利，
1: 对，
0: 啊，现在又有那个淡江大桥，
1: 对，很多人现在都往淡水去跑。
0: 那再来，
1: 然后再来就是云林的斗六太平老街，
0: 嗯，
1: 跟桃园的老街西沿岸步道。
0: 桃园那个大溪老街嘛，
1: 对，我也超喜欢那边的
0: 大溪老街。你看它的豆干，
1: 豆干好好吃哦。
0: 是啊，所以每个老街他们可能都会有一个比较特色的那个小吃嘛。
1: 对，
0: 你看那个三峡的老街，
1: 对
0: 对啊，三峡老街就是那个金牛角，
1: 是，然后还有莺歌老街，
0: 嗯，
1: 然后高雄的旗山老街等等的。
0: 莺歌老街当然就是结合陶瓷，
1: 对。
0: 对，
1: 我小时候也很喜欢去莺歌老街，因为去的时候都可以买陶笛，
0: 嗯，
1: 然后就有很多各种可爱的陶笛可以买回家，就小朋友就很喜欢这
0: 样。对啊，所以你看它就结合他们这一个陶瓷的文化嘛，嗯，就很容易吸引这一些，就是无论是台湾的游客或者是国外观光客，最主要是国外观光客，
1: 对
0: 对，他们会呢就是慕名而去嘛，哦，就去呢可以看看这一些很具有特色的建筑，那还有了解台湾的历史，我觉得是蛮重要的，
1: 嗯，对，我觉得就是有一些他们的那些建筑物上面有些还会有那个以前的商号，
0: 对，
1: 就是会在上面，我就觉得哦很有趣。我们之前有一次员工教育训练，就是在老街举办，就是有解谜，在老街里面玩解谜的活动，嗯，然后你要除了要了解历史之外，然后你还要去看他们的商号建筑物特色来闯关。我觉得现在老街还有结合这种解谜的活动，
0: 嗯，
1: 就是让就是真的有更了解这个当地的那个老街特色跟文化，
0: 还有那个早期的譬如说那个窗户啊，
1: 啊，花窗，
0: 花窗，嗯，对，他们都还会有这样的一个保存哈，
1: 嗯，
0: 保存那种早期的建筑物的特色，这都值得去探索啦，因此呢，都会吸引很多这一些观光客或者游客哈，嗯。OK 啊，台湾的确真的是有名的这个小吃啊，夜市文化跟那个老街哦，真的是讲不完，说不完。提到这个，大家都觉得哎呀，口水都快流下来。好，谢谢谢谢呢云姐今天呢带领大家去洗牙齐去逛这一个老街齁，哦，谢谢
1: 谢谢大家。

0: 想吃一顿美食，那就走吧。
1: 想到一个美景去旅行吗？那就走吧。
2: 想实现长久以来的梦想， Let's go。
0: 屁股坐太久没动，至少要找个时间起来走一走吧。
3: 有时候别想太多，就走吧，一个简单的行动，动了就行。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下午1点，好好中场休息一下吧。我是卢广仲。
2: 半边井水照人情，石板路面流余韵。转个弯，老街的面茶香正浓。不赶路，我们在鹿港漫步。欢迎收听古镇的回声，鹿港全港观文化传承。
3: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由92.9城市广播直播的古镇的回声，鹿港全感官文化传承。我是今天的节目主持人 Iris。 那这个节目呢是由文化部影视局补助的节目，在每个星期天的下午1点到2点会带大家走进鹿港，让你从听觉产生视觉，然后感受鹿港的过往风华哦。那到鹿港大家一定会去逛鹿港老街，那鹿港老街历经岁月的洗礼，就像是一条时光廊道哦。那周边除了有大大小小的庙宇之外呢，更有超过400多年的鹿港天后宫。哇，天后宫真的是一到鹿港是一定要去的地方哦。那说到鹿港天后宫，不但是台湾妈祖信仰的发源地，那来到庙里看到宏伟的建筑、雕梁画栋，每个细节都是艺术的展现哦。那今天古镇的回声，鹿港全感官文化传承节目邀请到了特别来宾就是彰化县文化资产学会的总干事陈文宇老师，要请老师带大家认识鹿港天后宫。今天节目非常精彩，休息一下，待会再回来哦。
4: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2.9。城市广播，
2: 半边井水照人情，石板路面流余韵。转个弯，老街的面茶香正浓。不赶路，我们在鹿港漫步。欢迎收听古镇的回声，鹿港全港观文化传承。
3: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古镇的回声，鹿港全感官文化传承节目。我是主持人，我是 Iris。 那来到鹿港，除了说必逛的鹿港老街之外，鹿港天后宫真的是游客还有学生户外教学一定会造访的庙宇哦。那今天邀请到的特别来宾就是彰化县文化资产学会的总干事陈文宇老师，要来请老师跟听众朋友聊聊鹿港天后宫。欢迎陈文宇老师。老师你好。
5: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3: 好，首先想请问陈老师，这个鹿港天后宫其实创建到现在已经超过400年了，而且呢它是台湾最早奉祀湄洲祖庙开基妈祖神像的庙宇。那据说呢鹿港天后宫也是台湾唯一奉祀湄洲开基二妈的庙宇哦。真的可以请老师跟听众朋友好好的介绍这一尊妈祖神像当初是怎么样引起来台湾，并且呢保存到现在这个传奇故事吗？
5: 我们天后宫的妈祖是在康熙22年的时候施琅将军引请来台的。那当时是希望能够保佑官兵的平安，然后也守护移民的渡海的移民这样子。
3: 对。
5: 那当时湄洲祖庙它开基总共有6尊妈祖，那鹿港引请来的这尊是湄洲二妈。那时候你看我们在台湾的妈祖对妈祖的称呼我们前面都会加上地名，
3: 对，
5: 但是只有鹿港的妈祖我们不称鹿港妈，我们会称她湄洲妈。
3: 湄洲妈，
5: 对，湄洲妈或者是湄洲二妈哦，就表示说，他是祖庙本尊，对，
3: 哦，他是本尊，然后这样引请来台湾这样，所以只有天后宫这一尊妈祖，他是用那个本名就对了，本尊这样子，哦，所以他可以就是一直保存到现在，已经超过400年，真的是也是非常的这个真的是资深悠久哦。那想请问，真的是尤其是对鹿港人来说，当地的鹿港人来说，他们几乎从小到大，就是 去妈祖庙是他们的那个日常嘛，哈。那请问天后宫的存在对他们的这个生活啊，一些礼俗啊，像比如说，小时候 baby 就可能满月啊，哈，长大之后也许会有成年礼啊，甚至就结婚的时候会有一些婚嫁。哎，那天后宫对于他们来说是有什么样的这个紧密连结呢？
5: 天后宫其实在早期的话，就是像我们的家庭一样，
3: 对，
5: 我们会看到很多阿公啊，在那个、庙宇的山川殿啊，或坐或卧，就在那边休息聊天，
3: 就日常每天都要去天后宫那边跟妈祖聊天，
5: 对，是这样子没有错。那还有比较特别的这种生命礼俗，就是说，哎，结婚生子，那结婚的时候我们会有那个喜饼，
3: 哦，对对对，
5: 那个爱提喜饼来烧金，
3: 嘿嘿，
5: 就是妈祖金遐烧金，哈。那生小孩的时候呢，满月了，哎，家长会带着小朋友，会抱着婴儿去我妈祖做馈件，
3: 哦，
5: 就是我们讲弃子，
3: 对对对，就馈件啊那啊，所以这是他们的，就是只要当地的鹿港人都会去做，大部分都会去做的，
5: 大部分都会，
3: 就是希望妈祖可以保平安嘛，对不对？不是
5: 只
3: 保保全家的平安，也是保那个新生儿的平安嘛，
5: 对，可以让他平安顺利的长大，健康的长大。
3: 对对对对，
5: 如果以鹿港腔来讲，我们讲馈嫁，
3: 馈嫁，
5: 嘿，对，弃子就是让那个妈祖当
3: 干儿子的
5: 干儿子的意思，
3: 馈嫁，馈嫁，所以是馈嫁，这是鹿港腔，
5: 鹿港
3: 腔，因为我们可能就讲什么 馈嫁，那就是干儿子，反正意思就是干儿子的意思。所以男生女生都一样就对了，
5: 男生女生都一样，
3: 这样子就是请那个妈祖保佑哦，从那个 baby 这样子保佑他平安长大这样子啊。结婚的话就会结婚也是会喜饼也是会送给，就是请妈祖，
5: 就是到妈祖
3: 去拜拜，
5: 妈祖要那一边去修金，那你讲去修金
3: 哦，等于就是从结婚生子。那如果一些什么工作啊，比如说我去求职什么什么的，我任何的一些日常生活大小事，我都可以去跟妈祖就是求个说、保佑我平安顺利，保佑我面试上啊什么什么之类的，保佑我考试考到我理想的学校，通通都可以嘛，对不对？
5: 通通都可以，包括联考的时候，或者是现在不是叫联考，现在叫做
3: 会考，然后学测，
5: 是
3: 去压那个准考证，
5: 对，
3: 所以通通都可以，就对了，
5: 就可以去，也可以去求文昌帝啊，
3: 对，文昌，对对对对
5: 对
3: 对。
5: 那记得如果有去拜文昌帝君的时候呢，去的准考证记得要用银本
3: 啊，对啦，一定要银本啦，带正本去过个香炉，但是一定是放银本在那个神桌上。
5: 但是之前真的有学生拿那个正本去，
3: 不行啊，你考试
5: 比较好。但是
3: 还是实力比较重要。
5: 但是他完全没有想到哦，因为我们知道那个准考证的话，他拜完他要烧掉，
3: 对啊、
5: 要化掉，对不对？
3: 对啊、
5: 他真的把它化掉了。而且他一直没有发现这件事情，然后这个电视新闻他报很大，他到了当天考试的时候到了考场，发现他没有准考证，没有办法进考场，哇！所以再来大家就特别要提醒大家说，如果去拜文昌帝君带那个准考证去的时候，
3: 一定是
5: 银
3: 本啊，
5: 对，
3: 这千万不要这种发生这种事情，拜拜放那个准考证一定是放银本哦，还好老师有提醒哦，对，那想请问就是在历史的变迁当中，比如说清代啊日治时代，那天后宫曾经因为它毕竟也400多年了，那它有没有遭遇过哪一些重大的危机，或者是可能有重修重整之类的吗？
5: 有，它最大的危机就是那个地震啊，或者是
3: 对，
5: 它的很多结构是木架构啊，
3: 对对对对，
5: 白蚁的这个
3: 青石，对，
5: 或者是木头自然的腐化，
3: 对对对 对,
5: 对,
3: 对，
5: 这些都是很严重的问题。
3: 对对对 对, 对, 对，
5: 那在天后宫这边，它有经历过几次比较重大的整修，是在那个嘉庆20年跟同治13年的时候。那甚至在嘉庆20年这一边，他重修的时候，当时他还不叫天后宫，因为他有留下一块重修碑记，就是重修鹿溪圣母宫。当时鹿港有一个芭蕉，就是交商的意思，商业工会的意思。那这8个商业工会，其实在鹿港呢，对于庙宇的修缮或者是造桥铺路，他们也都出钱出力，那很难得。在这一块重修碑记上，目前唯一可以看到芭蕉同时落款落名的那个一块石碑，
3: 就他们一起就是捐钱，然后帮助这个天后宫重建这样子。这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重建的工程。
5: 是。
3: 那他重建的时候，不就整个都封起来这样子？ 应该是
5: 他在重修，哦，对，重修的时候，哦，他做修复的时候一定会封起来，嗯，那比较大的一个大动作规模是在昭和二年到昭和十一年之间，他是做一个重建，
3: 重建，
5: 所以现在的建筑格局也是当时，立下来的规模，对，
3: 重建等于就是它会跟
5: 原拆掉，
3: 整间拆掉，
5: 对，
3: 整间拆掉，从原地重盖这样子，
5: 原地重盖，
3: 哦，那真的就是大工程咯，而且你重盖，你几乎就是要尽量让它保存原貌嘛，对不对？
5: 重盖的话它就整个都是新的啦，
3: 全部都是，我知道， 对， 對，它是新的，但是它就说它盖的那个它会就是尽量就是照它原，对对对，以原貌下去盖嘛，这样子等于就是说它也是要做很多考究，就是要让它就是要盖的就跟原本就至少要很像这样子，
5: 是
3: 哦，那真的是大工程，所以它曾经最大的重建，哦，是在昭和二年的时候整间就是原地就是拆掉再重建，那这是一个大建筑这样子，哦，
5: 对
3: 对，那想请问就是像它重建之后那台湾毕竟它就是那么潮湿，然后又多地震，那这一些要怎么样去叫修复上？因为也这么久，它可以会面临什么样的挑战呢？
5: 面临的挑战有很多种，一个是自然气候的关系，
3: 对对对对对，
5: 那自然气候就是潮湿，
3: 潮湿，
5: 那潮湿的话，尤其是这两年，这两年鹿港很特别，逢雨必淹，
3: 淹水，
5: 到处
3: 淹，对，淹水，
5: 对，你看这两年的新闻，哇，那个现场，我们去现场看的时候，真的是很可怕，它的广场就好像一个游泳池，完全淹满了。
3: 所以你们怎么进去？是用竹筏进去吗？橡皮艇？我要进去拜妈祖，我要坐橡皮艇吗？
5: 那就真的是没办法进去，只能从两边的那个廊道进出而已。那前面那个中山路的地方，整条就像河流，
3: 对，
5: 非常的可怕，
3: 很惨哎，对呀，啊，这么潮湿，那怎么办？它那个怎么讲维护？那怎么办呢？
5: 那维护上的话，其实很多在修复的时候，我们早期的话庙宇建筑的时候，我们会用那个三合土，
3: 三合土，
5: 很多在那个传统建筑的庙宇，它屋顶打开是大量的土，
3: 土哦，
5: 对，是土，好，那现在我们可以用现代的工法，可能是用现代的一些材料下去做，就不再用传统的那种土啊什么的下去，对，
3: 那这些功能它比如说它是有比如说防潮或者是比如说吸水之类的嘛，它因为它一定有它的那个功能在，
5: 对，就是用防水毯
3: 防水的
5: 那些材质的下去做，
3: 至少就是让它可以就是度过这些水灾嘛。对，那像地震的话呢，因为难免就是它是怎样，比如说那些建筑它可能如果有一些你知道移位，还是因为地震的关系，然后甚至就是可能就是有一点崩坏，所以它是这样局部这样子修补嘛，还是
5: 修补，
3: 就是用修补。
5: 现在的建筑格局就是从昭和年间奠定下来的，那再就是都是做重修修复的部分。那你刚刚讲的那个柱子移位，那个是在龙山寺，
3: 龙山
5: 寺很明显看到它龙柱移位的痕迹，
3: 移位，哇，那个真的是没办法，天灾你真的是很难去预防，等于就是说只能够等它发生之后，然后再去做，看是要做怎么样的这个修复这样子。
5: 那只是很难得在那边可以看到它移位的痕迹，
3: 哇，
5: 那在天后宫这一边，在去年的时候，它的那个三川殿的正门，一边的门也滑落，那就只能赶快用紧急修补的方式去把它加固起来。
3: 等于就是说，还是有很多现代的工法去尽量的让这个古迹就是好好的维持它原本的样貌这样子。
5: 对
3: 对对对对，
5: 尤其是九二一地震之后，
3: 九二一对
5: 天后宫这边也是有回损，所以它里面如果进去正殿，我们会发现它用很多的钢筋下去做加固，但是那只是暂时的一个处理方
3: 法这样子。
5: 对，那这两年的话，就会已经要重修，就是整个要把妈祖出火。
3: 出火，
5: 对，出火的意思就是像我们庙宇刚盖好，神明入火安坐，那把神明请出来就叫做出火。
3: 我先把他请到别的地方，
5: 就是会设一个临时行宫，
3: 临时行宫，然后要是把他的家都是重新修好，然后都安顿好之后，然后再把这个妈祖再请回家好好的休息这样子。哦，原来是这样。
5: 那这几年时间一直延宕下来，是因为临时行宫的
3: 地点
5: 也是一个问题，还在沟通协调当中，
3: 还要妈祖同意，对不对？
5: 也是要，那有很多现实的那种环境空间的考量，
3: 对对对。
5: 那很多在地居民或者是信徒，他会觉得说，那我们就把他请出来三川殿就好了。但是我们知道，毕竟天后宫它的开间没有那么大，好，它不像龙山寺那么大的腹地。那如果请到三川殿，这当然很好，大家可以 不用去改变那个习惯，好，我就一样来原本的位置，
3: 嗯，
5: 那只是说在三川殿的地方，好，跟妈祖来诉说自己的心情，
3: 聊天，对，
5: 呵呵呵，那但是实际上实行其实会有困难度，
3: 嗯，所以这个就还在沟通当中啦，相信慢慢的沟通应该是还是会找到一个就是大家都可以同意的一个方法哦。
5: 是是，
3: 对，那我们先休息一下，哦，下一段呢要请陈老师带大家走进鹿港天后宫，一起来认识天后宫的建筑之美哦。那我们就先休息一下哦。
5: 好，
3: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2.9 城市广播。
2: 半边井水照人情，石板路面流余韵，转个弯，老街的面茶香正浓。不赶路，我们在鹿港漫步。欢迎收听古镇的回声，鹿港全港观文化传承。
3: 好的，欢迎继续回到古镇的回声，鹿港全感官文化传承节目，我是主持人 Iris。 那今天邀请到的特别来宾就是彰化县文化资产学会的总干事陈文宇老师，来跟大家介绍鹿港天后宫。欢迎陈老师。陈老师你好。
5: 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3: 好，首先想请问陈老师，就是鹿港天后宫的三川殿，我们刚刚一直有讲到三川殿，还有这个八卦藻井，哦，这个真的是我知道这个是什么，就是大家去天后宫往天花板一看，哇塞，整个就是有点像蜘蛛网一样，它就是一个天花板的那个建筑工法。你知道吗，我们以前跟小朋友去户外教学啊，那个领队就跟我们说，哎，你知道这个怎么拍吗？我们要把那个手机放在地上，然后大家就是看在地上的手机，然后按个那个倒数，然后就是就可以把那个整个人全部拍进去，那拍起来都超级无敌好看，哇，这个真的是游客去也是一定都要拍的，这个很漂亮的一个建筑哦。那想请问这一些特色建筑当初是哪一些传奇的这些木匠师然后去建造的，那他们的风格有什么样的特色呢？
5: 如果以三川殿这一边的话是西里派，
3: 嗯嗯，
5: 那西里派的匠师又以王义顺为代表，
3: 嗯哼，
5: 那西里派的特色最大特色就是他木架构的精密的细致，他完全运用那个铆榫的工法，
3: 嗯哼哼，
5: 就是卡榫的方式，完全
3: 不用那个钉子，
5: 他
3: 等于就是说他要非常的精密他才能够卡得很刚好，对不对？
5: 是的是的，哦，呵呵，而且他就展，嗯，他的整个那个技艺展现的超高超的那个木作技法，
3: 嗯，哼哼哼哼，
5: 对，那也让建筑具有良好的抗震的能力，
3: 哦，
5: 对，
3: 等于他一开始就
5: 稳固的建筑结构，
3: 哦，因为他都不用用那个钉子的话，那他所有的东西都非常的算得非常的精密，
5: 精细，
3: 等于就是说那个年代的工法就可以做到这么的厉害，它还有抗震的这个效果，这样子，
5: 欸，是没有错，
3: 哦，那个真的是怎样讲很厉害的这个工法这样子哦。那个八卦藻井呢，它好像也是一个很有特色的这个历史建筑，对不对？
5: 因为这边是昭和年间，刚刚，有提到是昭和年间重建的，
3: 对对对，
5: 那这边的藻井它有两层，
3: 两
5: 有上下两层，
3: 它有上下两层，
5: 欸，对，下次到天后宫的时候可以注意观察一下，对，
3: 它两层，
5: 上下两层
3: 我就是看得很明显可以看得出来，
5: 很明显可以看得出来，
3: 哦，
5: 上层有16组的斗拱组成，
3: 哦，
5: 那下层有24组的斗拱组成，
3: 哇，欸，我们那个真的是我们都是然后刚刚那跨给的跨都完全不知道有两层，
5: 而且上面的雕刻非常的精彩，
3: 对对对对，
5: 那除了我们看到的藻井，上面还有那个四爱，有八仙的雕刻，
3: 哦，还有八仙的雕刻，哦，等于是他是怎样，他在雕的时候，他在建造的时候，他就是整个人要在上面这样子就把
5: 它，哦，慢慢的把它，是在底下雕刻好，包括那个，
3: 是在底下雕刻好，然后再把它挂上去，是不是，
5: 是就是卡榫
3: 慢慢的把它组合起来，
5: 哦，
3: 原来是这样，所以它是先在地上都是什么都精算好之后，都等于是做了一个反正就是大大的成品，然后再慢慢的就是都好了之后，然后再慢慢 慢慢的把它卡上去这样子、
5: 欸、是是是
3: 哦，原来是这样做的，然后还有两层齁，所以大家上以后下次去天后宫，然后往你天花板一看的话，仔细看它会很明显有两层，而且你说有八仙人物这样子哦，
5: 对，是
3: 哦，朝景的每一边还会有八仙人物，所以哎、欸，大家知道八仙吗？像现在的小孩可以知道，我们下次去看天后宫的时候，天后宫的那个天花板，
5: 好好
3: 对，真的可以好好的观察哦。对，那除了说这些建筑之外，哎、欸，这个妈祖神像，还有这个千里眼、顺风耳神像，哎、欸，可以跟我们听众朋友好好的介绍一下吗？
5: 妈祖，我们刚刚有简单介绍，就是它是来自梅州祖庙开基六妈里面的二妈、嗯。
3: 对对对对对。
5: 哦、那在。我们从祖庙分灵出来、嗯、那分灵出来我们就要回去业主进香、
3: 嗯、
5: 那回去业主进香的时候，当时清代的时候回去、嗯、差点被对岸庙方人员把二妈留下来，
3: 他们留下来要干嘛？就不让二妈回来了吗、
5: 啊、那么珍贵的神像
3: 啊，是
5: 真的是祖庙的神像
3: 啊！你是说他好不容易回来，我就不要让他再出去，是
5: 不
3: 是，不
5: 要再让他回到鹿港了、
3: 啊、
5: 不要再回到台湾了，
3: 对，怎么可以这样呢？
5: 那所以经过多方的沟通之后、嗯、后来有顺利回到鹿港
3: 哦、
5: 一样又回到我们的天后宫来、
3: 哦、
5: 但是呢因为这样子的事件、嗯、我们就仿梅州二妈雕刻了一尊我们称为进香妈
3: 啊
5: 啊啊，有
3: 一个分身，有个等于是有类似像分身一样，就是进香的时候是那一个进香妈，
5: 进香妈
3: 出去哈、
5: 是，
3: 然后本尊其实都一直都是在那个天后宫，
5: 在天后宫里面，
3: 然后免得就是被扣留的、原来是有这样的故事，
5: 對
3: 所以他进香的时候是派他的分身出去这样子，也蛮有趣的。
5: 那我们知道妈祖的护法是千里眼顺风，
3: 对对对对对，
5: 那千里眼顺风耳在、正殿前面龙虎边。他那个是蛮大的一尊，他是用那个泥塑的，
3: 泥塑哦，它是泥塑。
5: 那通常我们千里眼顺风耳、嗯，我们通常是用那个手势，他比的手势，因为千里眼、
3: 哦、的手势，千里
5: 眼看千里
3: 哦，所以它是这样的一个，哦、就是在看
5: 那顺风耳耳听。
3: 耳听八方，
5: 四面八方，
3: 四面八方，
5: 哦、所以通常是比手势、
3: 哦。
5: 但是在天后宫这一边，它顺风耳很特别、
3: 嗯，
5: 它没有比手势、
3: 嗯。
5: 那它的神情呢，就用一个非常专注聆听的那一种表情出来。
3: 哦、
5: 所以我们是用表情下去判断它是千里眼还是顺风耳、
3: 哦。真的哦，所以就它会跟其他地方的有点不太一样，它是用表情，然后会让你知道说，哎、欸，我就是那个顺风耳。
5: 专注在聆听，
3: 哦，在听你在讲话这样子哦。所以你跟妈祖讲的话，这个顺风耳也听。
5: 是
3: 因为他很专心在聆听，
5: 所以是很难得看到、哦、没有比手式的顺风耳、
3: 啊、对、所以真的我觉得真的是老师这样子讲，我们都其实平常这些细节我们都没有注意到这样，但是老师这样子讲，我们就可以仔细去在下次去天后宫的时候也看一下那个顺风耳的表情，对不对？
5: 是是，
3: 对。那另外想请问这个三川殿，它有一个就是石窗透雕，它就是窗户的这个石雕嘛，对对对，那它是有什么样的特色呢？
5: 那天后宫这边的石雕是蒋欣家族来雕刻的，
3: 嗯、
5: 泉州蒋欣家族。
3: 嗯，
5: 那咱讲透雕就是来基瓦秀，哈，
3: 嗯，来基
5: 内
3: 置、这个、
5: 内置外业，这个是
3: 内置外业，
5: 来基瓦秀。
3: 嘿，
5: 那有里面有那个刘备招亲的故事，
3: 哦、
5: 有曹操攻打西凉兵，兵败庐山岛的故事。
3: 哦、
5: 那有文官、嗯、有武将、
3: 嗯，
5: 文官我们就欣赏他的面相、
3: 嗯，
5: 武将欣赏他的架势。
3: 架势
5: 哦，所以这边的那个
3: 嗯
5: 三川殿。的石窗透雕是非常精彩的，
3: 欸、对，所以就是说它的那个那些石雕，它其实是有故事的
5: 哈，
3: 它不是纯粹是装饰哦，它其实是把那些历史故事是就是融入在这个石雕当中，所以真的大家下次去天后宫也可以好好的去欣赏这一些故事哦，不欣赏石雕，然后再看它的故事这样子哦。对，那想请问这个天后宫，它其实就是这些建筑雕刻之外，它还有你要仔细去看它那个匾额哦，哎、欸，这些匾额也是很厉害哦，据说是清代皇帝的御赐匾额这样子哦。那想请问，就是这些匾额它的故事哈，也是可以请老师跟我们听众朋友分享吗？
5: 那个天后宫正殿上方有三块皇帝献的匾额、
3: 嗯，
5: 那最上面那块与天同宫是光绪帝送的，
3: 哦、
5: 第二块右记昭陵是乾隆帝送的，
3: 哈、嗯，
5: 那。底下还有一块神昭海表是雍正帝、
3: 哦、
5: 那皇帝献的匾额有一个特色、
3: 嗯嗯、
5: 匾额的中间有四方形的玉玺官
3: 玉玺哦，就是证明这个是
5: 皇帝送的
3: 匾额这样子、欸、
5: 对，然后乾隆帝送的、嗯、它上面就会雕刻乾隆御笔之宝
3: 哦，
5: 所以下次去的时候、嗯、可以仔细慢慢观察、
3: 嗯、
5: 所以你看到匾额上面有四方形的玉玺、
3: 嗯
5: 那个表示是
3: 就是皇帝
5: 献的
3: 御赐匾额这样子、嗯、
5: 那这一块右记昭陵 乾隆帝送的这块匾额呢，原本是新竹宫的，我们鹿港有鹿港市区有三间有历史的妈祖庙，那老街那一间是官方的庙宇，
3: 官方庙宇。
5: 对，当时乾隆51年发生林爽文事件，那乾隆帝派福康安，那当时我们都说，黑水沟海象险恶，那除了顺利渡过黑水沟，到了台湾也顺利平定林爽文事件，所以奏请乾隆帝盖了这一间妈祖庙。
3: 哦，这是官方认证的妈祖庙，这样子。
5: 对，早期只有官员可以去。
3: 哦，早期他只有官员，就是在那个年代，
5: 就是当官的，
3: 当官的，他其实位阶还是很清楚的。那个时候
5: 是赤建天后宫，我们说他是官方的庙宇。对，那地方为了两间的区别，所以我们称赤建天后宫这一间叫做新主宫，然后原本的妈祖庙我们就称为旧主宫。
3: 哦，新主宫、旧主宫、
5: 新主
3: 跟古主，
5: 表示古的那间较早起，就是我们一般人讲较港的河港庙，
3: 河港庙这样子。
5: 是
3: 哦，原来有这些历史渊源。哦，所以真的，因为我们去天后宫基本上就是去拜拜，然后啊拍个照这样子。
5: 是，
3: 对，所以真的是今天听老师这样子讲，哇塞，我去天后宫，我可以看的东西很多哎，我可以看他的雕刻，对不对？可以看匾额，然后可以看千里眼、顺风耳，看他们的表情，还有看那个石雕上面也是都有历史故事，真的是非常的精彩。我觉得老师也是非常的会讲故事哦。
5: 那刚刚讲到那个又祭昭陵这一块乾隆帝献的匾额，刚刚讲的，因为新主公他是乾隆帝赐建的，所以他献了又祭昭陵这块匾额给新主公。那当时呢，战后的我们知道庙宇管理不善，那这一块匾额呢就被放在储藏室里面。那当时的管理人员看到了，那就想说啊，这匾额放在这边太可惜 了，那不然我们拿到旧主宫去悬挂。所以就我们会看到又祭昭陵这一块乾隆帝献的匾额是挂在旧
3: 主宫，
5: 对，那其实他这个是献给新主宫的。对，
3: 所以真是有这样子这个历史渊源啦。
5: 对，
3: 所以我们真的是以后下次去天后宫，就是除了拜拜之外也要好好的欣赏哦。好，那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再回来。
5: 好，
6: 嗨，小林，你在做什么？
7: 我在拉延长线，新电脑的电源线太短了，插不到插座。
6: 哦，但是我看你电脑下很多电线交错，哎，而且你还用延长线接延长线，你等等害我们办公室烧起来，该怎么办？
7: 你太夸张了啦，怎么可能这样就烧起来？
6: 当然有可能，如果你不当使用延长线，造成电流超过负荷的话，只要一两分钟就会酿成火灾。
7: 哇，那我该怎么办？
6: 首先你要先检查你买的延长线有没有经济部标准检验局的商品检验标示，还要确认延长线的额定电压、电流跟容量是不是能够承受你接的电器。另外最好要找有独立开关、防尘装置跟三孔插座的延长线，比较不容易导致电线走火。
7: 好的，我知道了。
6: 还有，千万不要用延长线接延长线，虽然插座数量增加，但是能够负荷的电流还是没变，这样东接西接非常容易导致火灾。另外，如果耗电量比较高的电器，像是烘干机、电磁炉、冷气、吹风机、冰箱、烤箱，也不要同时用在一条延长线上。最后则是要记得定期检查延长线的线路，脏了就要清理，以免灰尘堆积导电。如果发现损坏或有怪味道冒出来，就要马上停止使用，更换新的延长线，千万不要想说省小钱，结果变成火灾，反而得不偿失哦。
7: 了解，谢谢用电安全小尖兵，我这就来重新整理。
6: 城市广播网与您一起安全使用延长线，便利生活不设限。

0: 半边井水照人情，石板路面留余韵。转个弯，老街的面茶香正浓。不赶路，我们在鹿港漫步。欢迎收听《古镇的回声》，鹿港全港观文化传承。
1: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古镇的回声》，鹿港全感官文化传承。我是主持人，我是 Iris。 那今天邀请到的特别来宾就是彰化县文化资产学会的总干事陈文宇老师，要来跟大家聊聊鹿港天后宫。欢迎陈老师。陈老师你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好，首先想请问陈老师，这个鹿港有非常独特的宗教仪式哦，像什么拜天公啊、妈祖祭等等哦。那想请问，就是天后宫有哪一些真的是专属而且是不可以错过的祭典仪式呢？大家就是重要的时刻，其实就是可以去好好的是去 follow 一下这样子。
2: 最特别的其实要从除夕开始讲。
1: 除夕开始讲，
2: 因为除夕的晚上11:15，我们刚刚讲的梅州二妈会恭请梅州二妈到正殿中间最前面的地方。对，那当天会凝聚很多当地的对居民或者是外地专门来拜拜的
1: 朝圣
2: 的朝圣的，对对对，所以当天在天后宫前面是非常的热闹，大家都一起去恭迎梅州二妈出龛。对，
1: 所以最重要就是除夕那一天，每年的时间都是
2: 一样，
1: 都是一样，11:15
2: 就开始准备了。对，所以11点之前大概就已经站好位置，
1: 对，要早一点去卡位吧，对，
2: 没有错，
1: 赶快吃完年夜饭，
2: 找到最好的位置，
1: 吃完年夜饭，然后就赶快东西收，就赶快先去卡在摇滚区，对不对？11:15就是准时，然后会把那个妈祖请到这个三川殿这样子哦。
2: 是，
1: 对对对。那另外像什么拜天公啊、妈祖祭啊，这些祭典仪式也很重要，
2: 也很重要。因为拜天公就是通常我们家里面鹿港对这个拜拜它是一个非常传统，每年的天公星家里也都是要
1: 准备那些
2: 行类，
1: 对
2: 对对对呀。那在家里拜完之后，会再把这些行类炸去妈祖殿拜天公，
1: 就是这些是可以重复拜的。你
2: 是
1: 说家里
2: 都是拜天公，
1: 都是拜天公的哦，家里的天公拜料之后，我再同样的东西我再带去妈祖那边再拜一次这样子，有点就是双重保佑这样子，对，我这边也拜然后那边也拜这样子，然后那个拜完的东西我赶快吃掉，就是保平安这样子拜提供这样。对对对，那还有其他的
2: 妈祖祭啊，
1: 妈祖祭，对，
2: 那比较特别的其实是一个那个7月15号，
1: 七月十五号，
2: 对，因为鹿港它是一个那个轮埔，通常我们是7月15中原普渡，
1: 对呀、啊、对呀、啊，
2: 那鹿港是一个角头信仰，它用角头信仰中心为中心，角头的庙宇为信仰中心，
1: 对，
2: 那每天都有不同的角头，普渡，
1: 你是
2: 普渡拜拜，
1: 是去普渡拜拜，每天都会有不同的，
2: 每天不同比如说我们有一首普渡歌上面初一到三十都有不同的地点咱讲吹棒水顶吹里捧经吹沙米起归吹起文目标那就是每天都不一样，
1: 每天初一到三十，
2: 初一到三十，
1: 三十天吗？
2: 三十天，
1: 真的它就可以有30个不同的
2: 其实认真讲不止30天
1: 真的吗？
2: 因为30的话它是同刚破就是那天全部人都又要拜拜，
1: 对，
2: 就是七月的最后一天，
1: 对对对对对对。
2: 那七月份我们在普渡的时候我们拜拜会用到安谷歌，
1: 安谷歌，
2: 所以谷歌店，在这个月来对，伊就无用通拜拜他就是在8月1号就是谷歌店普渡的时间
1: 那个是他结束之后他自己才能普渡，
2: 对，大家都已经忙完了
1: 因为前面他都要供给人家去普渡这样子，
2: 对对对对，是
1: 然后他自己要普渡到8月1号他才能普渡这样
2: 那鹿港以前有个米粉寮那现在已经不见了那所以现在8月2号是就菜市场换菜市场普渡对，
1: 他是这样子分的，这样子
2: 是那以前有乞丐的年代乞丐每天会照着这一个我要去哪一个角头比较能够
1: 拿得到东西
2: 吃对，那8月2号米粉寮贵料再来就是 keep 假寮8月3号 keep 假寮到了 八月三号真的整个完全结束
1: 之后才会结束，
2: 八月初四乞丐就乞讨不到东西了，哦，就必须靠自己了，
1: 哦，要自食其力这样子。
2: 所以在我们的普渡歌上面，从八月，从农历的七月一号一直到八月三号，其实都是我们的一个普渡的一个时间，
1: 哎，等于就是它其实很丰盛，其实也三十多天了哈，
2: 哦，对对 对, 对, 对，
1: 吃完这三十多天之后就要自食其力这样子，
2: 是没有错，
1: 这是一个故事。是这样子，对。那其实说真的，我们到天后宫，以我这样子哦，游客哈，就一定就是会去吃周边的美食啊，去鹿港就是什么牛舌饼啊，哈，黑糕酥，还有米刷狗这样子哦。
2: 是。
1: 对，那其实这个鹿港老街这些哦美食啊，哈，那当初是怎么样围绕着天后宫的这个庙口经济衍生而来呢？
2: 我们说有人潮的地方就有
1: 钱
2: 潮，
1: 对
2: 对。那原本庙口商圈这一边的美食，其实是比较集中在庙口跟中山路这一带。那民国八十几年我们开始实施周休二日之后，
1: 对对对，
2: 天后宫也在复兴南路上盖了一个停车场，而且是免费的，好，那带动了民生路这一条的
1: 经济发展，
2: 经济发展，所以现在除了中山路庙口前面，然后再就是民生路这一带的美食就一直聚集起来，对，是这样子，
1: 就是我们这些美食其实也都是延伸着，就是因为那个妈祖庙然后而延伸出来的，
2: 因为妈祖的香火兴盛，
1: 对，
2: 哇，所以引来的人潮跟信徒太多太多了，
1: 对,
2: 對，
1: 而且慢慢的除了说我去那边拜妈祖之外，我都已经来了一趟鹿港，我当然就是要吃周边的美食，啊，
2: 而且鹿港的美食又便宜又好吃，
1: 啊，
2: CP 值很高，
1: 这么大颗，对不对，
2: 是
1: 然后牛舌饼又有这个就是比较厚的跟那个薄的哦，那个大家都很喜欢吃这样子哦。对，对，那其实
2: 鹿港的面线糊比较不一样，是它没有蚵仔，没有大肠。
1: 哦，对对，
2: 它是瘦肉抓腌，抓腌勾芡而成的。
1: 对对 对, 对，那个真的就是看你习不习惯，
2: 一定要加一样东西，
1: 香菜嘛，
2: 醋、
1: 哦，
2: 因为鹿港是五印醋，
1: 哦，
2: 它不是一般的乌醋或公盐醋，它的醋的风味是很独特的，对，
1: 所以这个是到鹿港吃米刷狗，就是跟外地比较不一样的，
2: 不一样，
1: 对，它没有蚵仔，没有大肠，然后它是一定要加那个五印醋，这个是这个鹿港的这个传统的特色这样子，对。
2: 那还有刚刚主持人讲到一个那个黑糕，
1: 黑糕，对，
2: 黑糕现在其实黑糕爱加木耳。它有蛋才好吃，而且早期的话是，以前的生活不像现在这么富庶，那他会用盐卤，而且卤得很咸很咸，就是可以节省那个我们吃饭的时候配的菜，对不对？所以它很咸很咸，你看一只虾猴小小的一只，鹿港有一句俗谚叫做一只黑糕配三碗饭。
1: 几家黑，因为它很咸，
2: 欸，
1: 所以你可以配三碗馍
2: 馍，
1: 那个是鹿港的口音，对不对？我们讲馍啦，我是我这边讲馍，
2: 木工馍，
1: 木工馍，

0: 蛮受年轻人喜欢的文创商品哦，像一些妈祖小神衣哦，一些联名潮牌等等。那其实在开发这些商品的时候要怎么样做到就是有创意可是又不失对神明的这个尊敬呢？
1: 因为现在是环境时空的转变，所以其实像很多我们就对那个 Q 版的妈祖，其实我们的接受度已经很高了，
0: 对对 对,
1: 對，而且好的一个文创，它其实不只是纪念品，它是一座桥梁，可以让年轻人透过这个设计，看见传统文化的价值，
0: 对对 对, 對，
1: 等于是比较贴近我们的生活，对。
0: 所以就是庙方就是对于这些新的这些文创商品，它其实应该是接受度也是慢慢的越来越高，因为毕竟也是要跟着时代的那个潮流走这样子嘛，对对对对。那其实而且现在也是数位时代，那天后宫也是有跟上时代哦，有什么线上点灯啊、虚拟参拜，甚至是 AI 导览这些现代科技哦。那老师您觉得说，这些科技做法有没有成功的拉近就是这个庙方跟这个年轻世代的这个距离呢？
1: 一定会，但是其实以我们来看这个线上点灯，其实我们会发现点灯的人年龄层他还是会稍微高一点点。
0: 哦，真的吗？
1: 对，以年轻人来讲，你看通常多数是妈妈帮老公帮小孩去点灯，对，所以你说年轻人主动参与其实有，但是比较少数。那这个线上点灯其实它就是提供外地或者是比较无法到现场来的一个便利性的做法，
0: 一个便利的方便就是用网路取代马路这样子哦。那也是让天后宫可以跟得上时代这样子，而且就是因为没办法，我觉得时代在变所有的东西虽然说它是一个有传统文化的这个庙宇，但是它还是得要就是跟着上时代的脚步这样子哦。对，那其实鹿港真的是最受欢迎的老街啦，每年都有超过900多万人次的这个到访，可以见到就是说，我们鹿港真的是台湾，也是我觉得也算是台湾之光的一部分啦哈。那其实鹿港真的不只有美食，真的是大家下次去天后宫一定要好好的欣赏庙宇的美哦。好，那今天呢也非常谢谢陈文宇老师带来这么精彩丰富的内容，谢谢陈老师，谢谢，
1: 谢谢主持人，谢谢听众朋友。
0: 好的，古镇的回声，鹿港全感官文化传承节目，我们下个星期天的下午1点到2点准时再见喽，拜拜。
2: 古镇的回声，鹿港全感官文化传承由文化部影视局补助播出。这不只是老街，这是古人对声音最浪漫的理解。

0: 欸，我云端发票中奖了欸，竟然中4000欸。
1: 哇，
0: 现在真的好难中哦。
1: 欸，真的呢，啊，我看一下。哦，这是诈骗啦。
0: 你怎么知道这是诈骗？
1: 欸，你看这个寄件人信箱奇奇怪怪的，一看就知道不是官方。不信你点进去连结看看，你随便输入一支电话号码跟密码都会跳到下一页哦。
0: 是哦，
1: 嗯，
0: 我来试试看。0928123456，密码是0000。哎，真的跳到下一页。
1: 嗯，
0: 还叫我输入信用卡卡号。领云端发票干嘛要信用卡啦？
1: 是不是？而且啊，很多知名企业都被冒用哦，什么虾皮啊、PC Home 啊、毛某某啊、中华电信，还有什么 Seven 那一些，还有啊，诈骗集团还会盗用财政部统一发票整合平台的网页，哎，有人一不小心就被骗呐、啊，然后输入信用卡资料，马上就被盗刷一大笔钱呢。
0: 哈，怎么这样子啦？
1: 嗯，
0: 好家在有先问你，哎，诈骗集团下地狱啦！
2: 财政部提醒，诈骗集团冒用财政部电子发票平台、电商或超商名义寄送假的中奖通知信，这些邮件附带钓鱼连结，诱骗民众输入身份证字号、信用卡号以及验证码，以盗刷信用卡，请务必提高警觉。财政部不会用简讯通知中奖，而是透过 APP 推播或 email 通知，但不会附加需填写金融资料的连结。若已经点击连结并输入资料，请立即联络信用卡发卡银行申请挂失或换卡，以防被持续盗刷。有疑问可以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询。
3: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 城市广播。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0: 你是不是真的愿意放下了？
1: 其实我真的很痛苦，可是继续下去对我们都没有好处啊。现在我真的放下了。
0: 是啊，不放下我们会变得越来越无法沟通。
1: 不过应该只有见面吃饭的时候才需要放下吧。
0: 还有走路或是用了一阵子之后啊。
2: 好啦好啦，吃完甜点就让你玩啦，但是不要玩太久哦。
1: 耶，阿拉达你最好了，我快点看看有没有人赖我。
3: 三 C 时代，就算吃饭走路，也要适时放下，为你我的关系加温。
4: 哎呀，
5: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在失去活力的时候戴上耳机，转到城市广播网，立刻帮你把能量一点一点加回来。大家好，我是 Alan 柯友伦。

喧嚣的城市，纷扰的心，我们为你保留最清澈单纯的声音，城市广播网。

0: 吸，把它吸出垃圾桶，吸，把它吸出山坡，吸，再用力吸一下，把它吸出海洋。
1: 城市广播网邀请大家用创意执行减塑政策，不再使用一次性塑胶吸管，选用不锈钢、玻璃吸管，还有纸或竹等天然材质做成的吸管，或者奇特的甘蔗纤维、海藻材质的吸管等等。
0: 等一下，我也可以用汤匙吃波霸哦。
2: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0: 老板，老板，这个还有新的吗？
1: 没新的哦，来，这上新了。
2: 哎，新歌上架哦。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听众朋友，又来到我们的小题俱乐部了。小题俱乐部呢，分享一些养生的知识，让大家都可以活得健健康康，长命百岁。那我们也会请到很多的专家、博士跟医生来分享他们平常的养生知识，所以接下来的一个小时千万不要错过了。节目我们现在就开始喽。
2: 小题俱乐部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代班主持人静莹。不知道大家对于自己的容貌有没有焦虑症？现在很流行容貌焦虑症这句话，就是以前觉得自己年轻了，虽然漂不漂亮那个是见仁见智哦，就是以前觉得只要自己年轻，年轻就是本钱嘛。但是从什么时候你开始有容貌焦虑症？哦，这个其实哦是很难讲的，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但是如果说以经营自己来说了，当然我自己周遭的一些姐妹淘哈，一些好朋友啊，就我们那一天呢，突然聊到一个，就是从什么时候别人把你从姐姐叫成阿姨的时候，可能就是你年龄层已经跨到下一个阶段了，就什么时候谁叫你阿姨，对对，那个就可能是你的年纪差不多了。因为阿姨是什么？阿姨就是妈妈那一辈的嘛，爸爸那一辈的。所以男生也是一样哦，不要说男生没有容貌焦虑哦，有哦。像男生喜欢人家叫他什么？哥哥。年纪大要叫什么？大哥哥。他们其实很难接受突然从哥哥变成叔叔。叔叔还好，我觉得叔叔还好，阿伯更可怕。阿伯是什么？阿伯就比你爸爸还大，就是你看起来比他爸爸还老，就会被叫成阿伯嘛。对，所以呢，大家对于自己是不是突然跨一阶哦，突然长辈分这件事情哈、哦，其实慢慢的哈、哦，好像会越来越介意，对不对？那到底别人是怎么看我们的？其实我们真不知道，我们只能从称谓开始嘛。像我跟我女儿啊，我因为我女儿长得稍微成熟一点。那静莹自己本身呢，周遭朋友是认为我稍微比我自己的年龄层稍微小一点点。那我小一点点，好、哦、比自己的年龄小一点点啊，我女儿比她自己的年龄看起来成熟一点点，那这就是距离就拉近了，你知道？那这种距离拉近会造成什么结果？好、哦，就是像我们我跟女儿偶尔常常会出去逛街，那我们去逛街的时候难免。就是会去排队啊，去买东西啊。我就记得有一次印象非常深刻，就是那时候我觉得有一个那个珍珠奶茶店啊、珍珠奶茶店新开幕，那时候就是好像有买一送一吧、哦、所以呢我们就看着人家在排队，那买一送一我们也就跟着去排。那我跟我女儿想说，因为我们要多买几杯，所以他们有限杯数，所以我们就一前一后这样子排着。那我排在我女儿前面，那到我的时候呢，就是那个柜台的小姐吧，因为我没有确定她的年纪啊，她就叫我妹妹。你知道被叫妹妹，到这个年纪被叫妹妹，你应该是很开心的。我就很开心的，好，她叫我妹妹，我就跳到那个柜台前面，哎，我要那个两杯，好，我要两杯，要买一送一，好，两杯。结果呢，她说好，那我先帮你登记下来，然后付完款，她叫我旁边等。好，那下一位小姐你要什么？你知道小姐她叫我妹妹嘛，那我女儿排在后面，她叫我女儿叫小姐，我女儿真的整个脸都垮了，本来很开心的在排队，那你把她叫小姐，她说奇怪，那是我妈欸，你叫她妹妹，那我是女儿欸，你怎么叫我小姐？好像觉得自己的那个年纪被叫大了。哦、所以就连称谓这件事情、哦、都会让人家对于自己的外在、哦、有那种焦虑感。那至于保持年轻这一件事情，我相信其实周遭你应该也会听到很多朋友会去讲到我怎么让自己保持年轻嘛。有些人说用好的化妆品、哦啊、有些人说要吃的健康哦、吃的简单，甚至是有些人甚至为了要保持年轻，不要让自己呈现老态， 那他们尽可能不去什么，不去吃炸的啊，不去吃甜的啊，就在饮食上去控制。甚至有一些人呢，那多补充一些哦，对皮肤好的东西，比如说像胶原蛋白啊，哦，甚至还会有人去吃一些前一阵子很流行的，就是什么回春锭，有没有？那用尽各种方式，就是为了让自己能够保持年轻状态。我甚至还听过有人花那个大价钱，50万、100万、200万去干嘛？去做一些那种胎盘素疗程。我相信大家其实在新闻上也都有听过，周遭只要有认识贵妇有亲人，多多少少都会听到这种消息。那到底效果好不好，到底要怎么做才能够让自己保持真正的年轻，今天我们有邀请到一位特别来宾，那他在这一块也真的是专家，而且呢听说他会啊，他要带来一些好消息啊，给我们的听众朋友。那待会我们看看他带来什么好消息给大家，好不好？那有任何问题，随时欢迎拨打我们的客服专线0800-550-123，0800-550-123。我们待会请他回来，我们待会回来哦。

0: 台北市政府采购私有公保地，凡持有道路、公园及堤防等用地，没有地上物都可参加投标，持有年限越长，投标百分比越高。详情请拨02-2720-8889-2679，或上台北市政府新公处网站查询。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新公处提供。
1: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92.9 城市广播。
2: 好，回到我们现场，我们今天要特别邀请这一位啊，他刚刚听我们在讲啊，他说今天要告诉我们这个消息啊，我们其实很久以前我们都接触过，只是呢那些观念哦要需要修正一下，到底是什么观念需要修正一下，到底是什么样的好消息。我们先邀请我们的黄顾问哦，我们这个顾问啊，他不是今天挂名顾问而已，他是有很多药厂跟保健食品厂都邀请他来当顾问，协助做什么，做配方的调整。这么厉害的人把他请到现场，所以有问题齁，有任何问题随时拨打我们的客服专线0800-550-123来请教他，好不好？来，先邀请我们的黄顾问。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2: 对。
3: 因为其实你讲到年轻齁，
2: 嗯，
3: 这个说实在应该是要问你才对的。
2: 年轻问我？
3: 对啊。
2: 为什么要问我？
3: 你看你50几岁了齁。
2: 对。
3: 对不对？
2: 对。
3: 一转眼就60岁了。
2: 还早好不好，离60还早好不好，
3: 很快很快很快。嗯。啊，你看你50几岁了，你的整个体态啦、身材啦、脸啊、长相啦，就看不出，在你的身上看不出50几岁啊。
2: 其实我说真的，
3: 嗯
2: 嗯，如果以年维持体态这一件事情呢，我们也不是说天生丽质，我觉得我只是因为爱运动
3: 啊，
2: 我爱运动，然后我吃东西。欸，我其实我从来不挑食，
3: 啊，
2: 我吃的非常多，啊，也吃的很健康，
3: 啊啊啊，
2: 只是这样子而已啊。
3: 嗯，
2: 啊，但是一般人没有办法做到像我这样子，一般人做不到。
3: 你说饮食啊？
2: 饮食很难做到。
3: 啊啊啊，
2: 对，我几乎不吃甜食，炸的我很少吃。
3: 啊啊啊，
2: 对，
3: 啊，现在为了漂亮的女孩子，其实
2: 也是可以嘛，对不对？
3: 也是
2: 但是像我吃这么多，
3: 嗯，
2: 啊，也很少。
3: 啊，像听我们听广播的年纪也都跟你差不多。
2: 嗯
3: 嗯嗯，那年纪差不多，有的就是50几岁，看起来就整个很老态。
2: 哦，
3: 嗯，有的，
2: 你看的比较多啦。我只有看到你，我没有看到很多其他人，啊。
3: 对对对对对，就看得起来就很老态哈。那其实说到底，
2: 你这样讲会不会被打
3: 啊？
2: 等一下，他们有听我的节目，欸。
3: 你说其他主持人还
2: 是？对啊，你这样会被打，欸。
3: 还是听众朋友
2: 都有？没有啊，听那个你说身边的很多做广播的，那这样你会被打哦？
3: 不会了，不会了，不会，还好。
2: 都是他讲的，不是我讲的，
3: 哦。也没事啊，那就是
2: 好了。那到底要怎么样保持年轻啊？你要跟我们教一下，啊。
3: 其实这个最主要哈，我们老话要懂一个东西啊，叫做生长因子啊。
2: 生长因子这么严肃？
3: 就确实啊，生长因子啊，
2: 是
3: 像我你应该用过一种保养品叫做那个什么 EGF 嘛
2: ？EGF 很久以前
3: 就是那个时空胶囊那个，
2: 时空胶囊那很久以前有用过，
3: 啊，
2: 有用过，
3: 对
2: 对, 对对对。
3: 那个其实到现在还是很多人在用啊。
2: 我知道
3: 啊，
2: 因为为了保持年轻嘛，
3: 啊，
2: 对。可是我说真的，就算把皮肤顾得比较细致，
3: 啊，
2: 可是还是没有办法去顾到全身性的年轻，你还是会觉得你的体力整个往下坠 啊。
3: 你比如说体力啦，
2: 对，
3: 还有这个
2: 体态，体态会变形，
3: 体态啦，
2: 对，会变胖，变形，
3: 因为你的代谢能力变差嘛，
2: 嗯，
3: 啊，你那个 EGF 那种时空胶囊那种生长因子，它就是插在皮肤上，那
2: 它只能顾皮肤啊，
3: 它让你的皮肤的一个代谢力啊，还有这个就
2: 这个弹力啦，
3: 弹力就不老化了，简单讲就不老化，就年轻了，就让你变得年轻。
2: 可是像你讲的这个，其实时空胶囊以前年轻 EGF 这种生长因子很多人在用，包含那个什么，那个 Lamer， 就是那个有一些人海洋拉娜，他们也是生长因子，他们用很多，可是。不知道听众朋友有没有注意到，我们身边有很多有钱人，
3: 啊，
2: 他们用这种生长因子把皮肤顾得非常好。
3: 对对 对, 对。
2: 但是皮肤好而已，
3: 啊，
2: 仅此而已，
3: 啊，
2: 脸以下 全身性的还是会有往下坠的感觉，水水啦，
3: 这就
2: 体态还是会变形、啊、
3: 就老、哦、其实老我们说以皮肤状态而言有没有动过，现在动很方便嘛，就脸部去动很方便嘛、
2: 哦、对啊对啊，
3: 其实你会注意到就是说你看他的脖子，
2: 脖子啊、嗯、
3: 脖子最明显，因为当你的一个身体机能的代谢力差的时候，老化的时候、嗯、脖子会很明显，有的脖子就是脸部看起来是 OK 的，
2: 对，
3: 但是你看他的脖子就是老老的看得出来，
2: 就是皱皱的这样子，
3: 因为你动的时候你不会去动脖子，
2: 哎对耶，
3: 一般都动脸
2: 好像
3: 不会去动脖子，
2: 好像是这么一回事，听说脖子没有办法
3: 不好动、
2: 啊、没有办法拉皮，因为不知道往上来往下拉、
3: 哎、
2: 都没办法、
3: 哎、对对对对对，不好动，
2: 然后他也没有办法打玻尿酸、哎、也不知道怎么打，
3: 对对对
2: 对对对，
3: 所以你看哦，那个如果他五十几岁或六十岁然后看起来还很年轻，我告诉你他绝对不是动表面，他绝对是动里面的，不是动表面的，
2: 动里面，
3: 动里面的、就是、
2: 怎么动，
3: 动里面就要打 有的人就打青春针嘛，
2: 我是有听过人家就是真正花钱啊去日本或瑞士去做那个什么胎盘素疗法，
3: 对对对，
2: 你知道他们那种胎盘素疗法很贵耶，它是整个流程包含你坐飞机坐到那边，在那边休息几天，疗程也不是只有一天了，疗程好像是一个礼拜，
3: 一百多万了、啊
2: 对，
3: 一百多万、
2: 啊、很贵，可是那种回来你会觉得他的年轻不单单只是皮肤，他整个人都变得好有精神，
3: 声音啊体态啦、啊、
2: 对，
3: 整个表现出来就不一样，
2: 他那种精神是由内而外散发出来，你就会觉得这个人就是年轻。
3: 你看我们在广播圈或者是在艺人圈里面，其实多多少少都耳闻谁有去干嘛，
2: 嗯
3: 啊，对不对？都多多
2: 就像有一些姐姐很久没出来、啊，
3: 对，我们在媒体圈嘛，我们
2: 对对对，
3: 我们在媒体圈其实都会听到，
2: 对，很有一些姐姐很久
3: 没出来，因为在外界大家只知道说她长得很年轻，
2: 对，
3: 但是在我们媒体圈，我们私底下都会口耳相传嘛，
2: 是
3: 啊，
2: 对，多多少少会知道
3: 她都去哪里打什么东西，
2: 对
3: 啊，这个我们多少都会听到嘛。
2: 最主要是他们出来的时候，比如说他们唱歌一样很有肺活量，
3: 对对对对。还有那个声带，还有声音，整个饱度，
2: 对对对，
3: 那个年轻感。
2: 因为年纪大，你还是声音会变扁嘛？
3: 对对 对, 对、
2: 哦，没有那么好听，
3: 声带也会老化。
2: 对对 对, 对，可是我发现他们都没变的原因、嗯，那个不是只有做医美，那医美只能做皮啦。
3: 对啊，那个
2: 对，
3: 我就说
2: 皮相而已。
3: 我就说里面的他们是处理里面，不是处理外面。
2: 所以你说他们去做这种类似这种算青春针，就是我们说的类似、嗯、里面可能有一些部分是胎盘素，
3: 嗯、
2: 像这种。可是我们说真的，一般人第一个他不一定有门路、
3: 嗯、
2: 再来呢他不一定有这样子的经费、
3: 嗯、
2: 而且就算有这样的经费不一定他肯这么花。
3: 你生过小孩嘛，
2: 嗯，
3: 那你怀孕的时候就是小孩所有的营养就是透过胎盘跟脐带输送进去嘛，对不
2: 对？
3: 对
2: 对对，诶、哦，打的是生长因子，
3: 对，
2: 没关系，我们先听首歌、哦
3: 嗯、
2: 我们再回来请教顾问。打生长因子这个我倒是第一次听到这么说法、
3: 嗯、
2: 想要了解更多随时欢迎拨打我们的客服专线0800-550-123 0800-550-123，我们待会回来再继续请教黄顾问。

0: 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九二点九，城市广播。
1: 好，我们回到现场。刚刚我们在讲，就是我们常听到人家去打胎盘素。然后刚刚我们顾问说，其实打胎盘素要严格说起来，其实是打生长因子。哎，这个说法我第一次听到。那黄顾问，打生长因子，那是怎么打？为什么不是胎盘素，而是生长因子呢？
2: 应该是说哈，就说因为研究之下哈，我们的一个胎盘哈，我就讲，如果怀孕过的女孩子都知道，小孩子的孕育啊，是透过胎盘给她所有东西。
1: 是啊，我们一个受精卵就是在胎盘里面吸收所有的营养，才会变成宝宝啊。
2: 对，
1: 没错啊，没错。对，
2: 那所以安娜，你为什么在这个生命的孕育之下，透过什么因素，能够让它长成各个器官？
1: 就它里面有全营养啊，
2: 就是透过胚胎，
1: 对，
2: 那胚胎它有这个生长因子的讯号，神经生长因子啊，什么骨骼生长因子，什么等等，
1: 该长脚长脚，
2: 对，
1: 该长手长手，
2: 有这些讯号，
1: 是
2: 它、那个简单讲，那个叫做生长因子
1: 啊、哦。
2: 所以呢，生长因子浓度最高的，其实就在胚胎。那你如果当你的一个皮肤老化，你有生长因子去做修复，它一样会再去孕育，然后让它这个高效率的能够皮肤状态好，
1: 是
2: 啊，如果是比如说骨骼啦、头发啦，整体的上来讲，其实我们说的要让它年轻，很多人是打生长因子。那当然，在简单名义上，我们都是叫做打胎盘，
1: 是
2: 实际上它是因为它是胎盘去分离，把这些生长因子分离出来，
1: 是
2: 然后去打生长因子，浓度才会高嘛。
1: 所以严格来说，如果要精准来说，是打胎盘素当中的生长因子，
2: 对，
1: 才有办法让我们全身性健康年轻。
2: 你光打那一针那两针，
1: 对，
2: 你说胎盘怎么样变成那一针那两针？
1: 也是，
2: 对、啊，
1: 所以它是萃取出来，
2: 它是把生长因子分离出来去打，
1: 是、哦，
2: 而并非是胎盘，
1: 所以我们才有
2: 办法，大家都误解意思，
1: 我们才有办法全身性的年轻嘛，
2: 啊、
1: 因为我们的老化不单单只是在皮肤上呈现，就比如说我们的体力也会没有那么好，对不对？我们的五脏六腑也会慢慢的退化，
2: 它就是一个蛋白嘛，你胚胎它就是一个蛋白，
1: 它就是蛋白质，
2: 但是蛋白里面有生长因子啊，那我们打那么小小的一针，
1: 是
2: 你说会年轻，
1: 嗯。
2: 不对，是生长因子，是里面，所以它是经由胎盘去把生长因子分离出来，用生物工程去把生长因子分离出来，
1: 是
2: 那分离出来之后再打进去，然后去让你体内有这个生长因子的讯号，
1: 是
2: 然后进而去修复你的皮肤，修复你的一个头发，修复你的骨骼，修复你的整个身体，然后让它变得由内而外的年轻。
1: 哦，难怪我可以看到打这个、就是、去一趟一两百万花完回来，你会觉得他整个人是焕然一新。我不知道听众朋友有没有办法感受到、哦、就是有些人他真正的年轻是他本来、哦、比如说讲话没有力气、讲话声音扁扁的已经不好听、脸、哦、皮肤皱皱的、肤色不状态不太好、体力不好、可是他可能去了一趟瑞士、去了一趟日本回来、他突然跟你讲话很有力气、中气十足、而且就说找你来去跑马拉松，找你来去爬山，
2: 对，
1: 以前是跟在你后面，突然跑到你前面，
2: 就整个是你就会发现他好像变年轻了，
1: 换了灵魂的感觉、你知道，
2: 而且那个就是他打了高浓度的生长因子、
1: 哦、
2: 因为生长因子有分高浓度跟低浓度的、
1: 哦、
2: 那你知道为什么会有高浓度？这个不是浓缩，是本来的萃取来源、
1: 它
2: 就
1: 你说的高浓度不是说把它浓
2: 不是
1: 浓缩起来吗？
2: 是它萃取来源本来就含有高浓度的，因为在这个东西啊，它不好浓缩，它本身具备的条件就是高浓度的，
1: 它本身就是高浓度的，
2: 对，
1: 而不是说最坑咖结尾啊那样。
2: 不是，那你知道怎么样有高浓度的东西吗？
1: 这怎么处理？
2: 跟来源有关系。
1: 来源有关系。
2: 其实哦，我们说打这种生长因子啊，就打胎盘素这种东西，
1: 是
2: 它有分呐、啊。
1: 怎么分？
2: 它有分这个等级啦，就生长因子浓度高的，
1: 是
2: 那生长因子浓度要高哈、
1: 哦，是
2: 就是已经胚胎形成的，
1: 已经胚胎形成的，
2: 就受孕成功了，胚胎形成的有一点型的
1: 哦，
2: 啊，这个它有分羊胎盘呐、啊，
1: 是
2: 啊，猪胎盘呐、啊，
1: 是
2: 鹿胎盘有分，
1: 是
2: 那其中鹿胎盘又公认为浓度最高的。
1: 哦，鹿胎盘是
2: 生长因子浓度最高。
1: 哦、
2: 那鹿胎盘里面有分，
1: 是
2: 又有分呢，这个胚胎多久的时间的？
1: 哦，这个我倒是第一次听到，
2: 有
1: 怎么分？
2: 它有分，
1: 哎，
2: 当稍微有一点成型，因为在于，因为他们这个在国外，他们鹿是有在吃鹿肉的。
1: 哦，对，他们有在吃鹿肉，
2: 鹿肉就是跟我们的牛排一样的概念。
1: 是，
2: 他们有在吃这个东西。那因为就是要优化，所以有某一些的时候，他们必须把这些处理掉，
1: 嗯，
2: 那才会有这种东西产生嘛。
1: 是，
2: 那就是说你有胚胎的，
1: 对，
2: 然后有一点型的，
1: 是
2: 去抽萃取它那个生长因子，浓度才会高。
1: 是，
2: 那个就是我们讲的一两百万那个了。
1: 哦，
2: 二十几万那个
1: 是
2: 就不是这个等级啊？
1: 哦，那是二十几万有什么差？
2: 二十几万就生长因子浓度低嘛？
1: 嗯
2: 嗯，甚至没有嘛？
1: 是
2: 啊、
1: 嗯，哦，那它差在哪边啊？
2: 啊，
1: 它胚胎形成跟胚胎没有形成，
2: 你想想看，你怀过小孩吗？
1: 是，
2: 你怀过小孩，当他如果只是受精卵，
1: 嗯，
2: 他你的胎盘浓那个营养会很丰富吗？
1: 是，
2: 不会吧？
1: 哦啊，只是还没有开始要孕育啦。
2: 对啊，
1: 对，
2: 你只是怀孕了
1: 啊、哦。
2: 那这时候，
1: 所以他萃取的是，当他这个胎盘的浓度最高，要提供给这个已经开始形成的胚胎去使用。
2: 对，
1: 这个时候浓度最高。
2: 对，
1: 但是如果说单纯只是受精卵，
2: 嗯，
1: 那只是受精卵，它的营养还没储备量还不足的时候，你就去萃取，它可能量就比较少，
2: 生产浓度就低。啊，相对成本也低啊、
1: 哦。了解，
2: 相对的成本也低、啊。
1: 是，那当然是他们有在吃那个鹿肉，所以在他们如果说刚怀孕去萃取，跟已经里面的小宝宝已经开始成型，
2: 对，
1: 再去萃取，完全胎盘数是完全不一样。
2: 啊、还有，嗯、我告诉你啊，
1: 嗯，
2: 啊，很多的来源是什么？
1: 是什么？
2: 其实它是生完之后剩下的胎盘呢、
1: 啊。哦。就是人家说的纸盒车那个小孩子已经生完了，已经所有的营养都被吸光了、
2: 啊啊、都被拿走了，他就剩蛋白而已嘛。
1: 哦，了解，所以还有分这三个阶段哦。
2: 有分啊，
1: 刚刚受精开始的胎盘，跟已经形成胚胎最营养的胎盘，
2: 对，
1: 还有生完之后被吸光了剩下的一点点余一点点的、
2: 啊、所以那个很贵，因为他就是一样会就是会流掉或干嘛的，
1: 对，
2: 那些东西就稀有嘛，
1: 是，
2: 所以它很贵啊。
1: 哦，就是等于是已经怀孕了，小孩子有形成了，但是没有让它生出来。
2: 对啊，
1: 那个胎盘是最营养的
2: 啊，
1: 所以两百万跟二十万差在这里。
2: 有分等级啊。
1: 哦，所以如果你萃取到吃到的打的针是属于那一个有形成胚胎，然后浓度最高的胎盘。
2: 但是我告诉你，在标示上啊，
1: 嗯，
2: 都一样啊。
1: 哦，对啊，他一样都写胎盘数啊，
2: 都一样啊，都一样啊，
1: 对，
2: 对啊，都一样啊。
1: 哦，原来是这样子，
2: 啊、里面就有分啊。
1: 是
2: 啊，
1: 那如果说真的我们要这种哦，形成胚胎之后浓度最高的胎盘，那他就是要花两百万去到瑞士去的这种。
2: 对，
1: 哇，那如果说我们没有两百万的人怎么办？我也想年轻啊，我也想回来像焕然一新换的灵魂 啊，那怎么办？
2: 嗯、
1: 没关系，待会我们再请教一下黄顾问，好、哦，怎么样？怎么样可以让自己也能够轻松感受这种由内而外的年轻？我们待会回来。

0: 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2.9 城市广播。
1: 哎，我云端发票中奖了，哎，竟然中4000哎！
2: 哇，
1: 现在真的好难中哦。
2: 哎，真的呢，啊，我看一下。哦，这是诈骗啦！
1: 你怎么知道这是诈骗？
2: 哎，你看这个寄件人信箱奇奇怪怪的，一看就知道不是官方。不信你点进去连结看看，你随便输入一支电话号码跟密码，都会跳到下一页哦。
1: 是哦，
2: 嗯，
1: 我来试试看。0928123456，密码是0000。哎，真的跳到下一页。
2: 嗯，
1: 还叫我输入信用卡卡号。领云端发票干嘛要信用卡啦？
2: 是不是？而且啊，很多知名企业都被冒用哦，什么虾皮啊、PC Home 啊、毛某某啊、中华电信，还有什么 Seven 那一些，还有啊，诈骗集团还会盗用财政部统一发票整合平台的网页，哎，有人一不小心就被骗啊，然后输入信用卡资料，马上就被盗刷一大笔钱呢。
1: 哈，怎么这样子啦？
2: 嗯，
1: 好家在有先问你，哎，诈骗集团下地狱啦！
3: 财政部提醒，诈骗集团冒用财政部电子发票平台、电商或超商名义寄送假的中奖通知信，这些邮件附带钓鱼连结，诱骗民众输入身份证字号、信用卡号以及验证码，以盗刷信用卡，请务必提高警觉，财政部不会用简讯通

0: 不是
1: 去萃取哦，不是，是要里面的生长因子才有办法拿到那一些生长因子序列，才有办法刺激我们身体真正由内而外年轻嘛。
0: 对。
1: 那既然要找到这些生长因子，还要看什么？生长因子的浓度高不高？
0: 嗯。
1: 有没有把孩子生下来的胎盘浓度才是最高的？
0: 对对。
1: 生下来的胎盘剩下的，那就是已经被小孩子吸剩的。春呢？啊，当然比较少。
0: 对。
1: 可是问题是，如果你真的要去接触到这种浓度最高的，要花200万去一趟、欸，
0: 嗯。
1: 那难道没有更稍微CP 值高一点的方式吗？
0: 其实他们国外啊，在生产这种东西啊，它不只是、不只用打的，其实它也有用吃的规格
1: 啊，可以用吃的，
0: 有吃的规格，
1: 吃的规格。可是我们也不知道怎么买啊，去哪里买啊？
0: 这个澳洲最多了
1: 啊，澳洲有，
0: 澳洲纽西兰最多
1: 是
0: 那这个东西因为因缘机会下就有人脉嘛，然后、
1: 你有去接触他们、
0: 对对对，就代理这个东西、
1: 是。那你有跟他指定说我们就是要那种浓度最高的吗？
0: 那你一定有人脉
1: 是
0: 才有办法取得浓度比较高的生长因子
1: 啊、真的
0: 一定要有人脉，
1: 所以你有这个能脉嘛？
0: 有了。
1: 那我们有靠你就有拥有这个人脉吗？哎、真的啦，我觉得浓度最高的生长因子，如果真的能够让我们吃得到，
0: 那个吃的真的感觉差很多，
1: 感觉很差，
0: 那个真的感觉差很多。
1: 哎，你身边有没有人开始吃？那感觉跟我们分享一下吧。
0: 那再来，我告诉你一个更夸张，他本身有糖尿病，结果他因为吃生长因子，
1: 是
0: 吃到竟然他发现。他血糖本来不好控制不稳定，
1: 对，
0: 然后吃到他后来也发现好像比较稳定，
1: 因为很多人就是因为身体的五脏六腑退化嘛，
0: 对，
1: 才会产生比如五脏六腑退化，你会发现你的肝的解毒能力会降低啊，
0: 然后
1: 胰脏的功能也会降低啊，
0: 然后他跟我讲最明显感受，他是一个女孩子，他说最明显感受其实是他的睡眠改善
1: 啊，真的，
0: 他的睡眠改善，
1: 睡眠也改善了，
0: 睡眠改善，
1: 睡眠也改善了。
0: 那其实你知道为什么睡眠改善吗？
1: 哎，为什么？
0: 因为其实，在这种生长因子里面啊，
1: 是
0: 他的神经生长因子的这个，就是滋养了他的神经生长因子
1: 哦。
0: 那神经生长因子呢，进而间接的去改善了他的睡眠。
1: 因为很多人睡不好，就是自律神经失调了嘛，
0: 对对对，
1: 老化了就是这样子啊。
0: 对对对。
1: 哦，所以如果说真的可以的话，哎。你如果真的已经量产了，是不是让我们听众朋友来试试看这种高浓度的生长因子？
0: 我就讲取得不易啦，
1: 是
0: 它最关键的问题是原料取得不易，所以每年只有一些些而已。
1: 没关系啊，如果量少，如果可以的话，我们让听众朋友试试看啊。
0: 但是价格会比较高啦，
1: 价格说说看到底多高嘛？
0: 最主要是因为它取得不易，所以它价格比较高啦。
1: 那如果说以价格来说呢？我们
0: 现在就是说市面上它就是一盒啦齁。因为这个有我说有人脉关系是因为我一个好朋友。他叫做同仁堂。
1: 啊诶等一下，同仁堂不就是那个百年那个同仁堂？
0: 对对 对, 对。
1: 同一家。
0: 同一家同一家。
1: 那没问题啦，同仁堂我印象中他们以前也是做胎盘素什么纸盒车，他们很熟悉的。
0: 因为他们的人脉关系，所以有办法取得这些东西。
1: 哦、oh, 那一定的啦，那很厉害。
0: 但是也因为它的取得不易，所以价格很高。
1: 价格多高咱们就听听看嘛。
0: 它60颗的在它的一个官网售价是6000块。
1: 60颗6000块。60颗6000块。哎说真的，我如果说吃了我要有感觉的话，大概几天我能够感受到不同呢？
0: 这个时间要拉长一点，你大概要吃个一个多月。
1: 要吃一个多月，
0: 要一个多一到两个月跑不掉。
1: 一到两个月，我觉得时间还好啊。
0: 一到两个月跑不掉，
1: 打个那个童颜针也要三个月才有感觉啊，对啊，
0: 大概两个月，大概一
1: 两个月
0: 有
1: 感觉，
0: 三个月。
1: 好，
0: 每个人状
1: 况，你看每个人状况嘛，
0: 对 对, 对。
1: 好，那如果说真的，我们想吃这种高浓度的，我不想花200万去打这个高浓度的生长因子，我想用吃的。那我们如果听众朋友要吃，你能不能拿一点量来试试看？
0: 我有这次我有去。拜托跟要求了、就是这个是体验，
1: 对
0: 啊，这个是给大家一个体验、以后因为它的量也很少，所以也不可能常常有的卖，所以这个就给大家感受一下，
1: 对
0: 啊，那以后要的话可能就要麻烦各位去它的官网买，
1: 官网同仁堂很有名的，
0: 对对对对对对，
1: 大家知道超过100年的那个中医世家了，
0: 对 对,
1: 对,
0: 对啊，所以它这个东西今天呢，我又就是今天带了25组过来，
1: 25组，你一组是做几盒啊？

0: 今天要给大家一个就是批发价，
1: 是
0: 一盒，它的批发价一盒就三千，
1: 一盒是三千，批发价
0: 一盒三千，
1: 官网是六千啦、哎，所以我们今天等于是批发价是对折。
0: 我也坦白跟他讲，他的批发价就是三千，
1: 三千。
0: 那今天呢？
1: 是
0: 就是说批发价三千，那你会给你体验哦？
1: 嗯，
0: 你会我买一盒再送一盒。
1: 买一盒再送一盒体验，这样子是不是？
0: 两盒，一共两盒三千。
1: 两盒三千。
0: 对，那因为呢，你这边有一个比较特殊的要求，
1: 对，
0: 叫做要开放。
1: 我现在还
0: 在犹豫。但是这个真的很贵啊，吃的也很赶。
1: 是
0: 哦，一天两颗，你一个月应该会多多少少会感受到。
1: 对，等一下，我觉得你刚刚说两盒三千这件事情啊。
0: 嗯，
1: 你既然说要吃，起码我们要吃一个月嘛。
0: 对。
1: 啊，吃一个月要有感的话，你能不能体验不要含在这两盒里面啊？你另外给我嘛。
0: 那我告诉你哈，那我告诉你就是我给你十五位开放。
1: 十五位太少太少，真的太少。十五位太少。
0: 那就二十位啊，这个在这个我还可以跟他要求。
1: 是。
0: 二十位开放。啊，那这我多一盒让你去。嗯，刚才有两盒嘛，
1: 嗯，
0: 我多一盒让你去开放体验，
1: 真的哦。
0: 那这一盒你就一天两颗啊，要不然要快一点也可以一天四颗，
1: 一天四颗，
0: 然后你去感受，
1: 是
0: 啊，去感受整个体态啦，整个身体的体力啦，整个睡眠啦等等这些现象，你去感受，那就是这个一天两二到四颗都可以，
1: 是。
0: 那如果没有感觉，你另外那两盒就退还回来
1: 哦，真的哦，
0: 就
1: 退还回来真的哦，哎，听众朋友。因为齁这个是、啊。
0: 但是你如果真的吃的不错了。
1: 是。
0: 你下一次就直接到官网。因为他这个常常在缺货。
1: 对，他们今天做广告。
0: 他常常在缺货。
1: 好。好，那先把我们的电话记一下齁。小提俱乐部的订购专线 ,0800-550-123,0800-550-123。因为这是难得的机会，今天黄顾问其实也真的很阿萨利。好，官网一盒是六千，但是今天来到这边一盒是三千，而且呢，三千也不让你多花钱，他再加一盒给你，等于是带两盒回去。可是我刚刚有跟黄顾问要求，就是因为是体验，体验应该要额外再拿一盒出来，所以前面二十位，前面二十位拨电话进来的听众朋友，多加一盒给大家体验，大家听清楚哦，三盒三千，三盒三千当中是可以开一盒。回去体验看看，一天两颗，如果要加快速度，那我们今天已经年过六十了，我们加快速度，早上两颗，好，晚上两颗，加快速度去体验，那体验满意留下来，如果体验你觉得不满意没关系，剩下两盒退回来，然后黄顾问原价退回，好，原价退回啊，这个机会真的很难得，很难得。
0: 最主要它原料取得不易啊。
1: 对，那如果说真的大家吃得好，欢迎到我们同仁堂网络自己去订购。那今天只有给开放二十位，让大家就是体验一下，试试看这个最强、最高浓度的这种生长因子，好，吃起来的感觉，让自己真正好由内而外的年轻，赶快把握机会。我们的订购专线是0800-550-123，0800-550-123，记得三盒三千元当中开放一盒给大家体验，但是只开放给前面二十位的听众朋友，二十位的听众朋友，现在已经剩下三分之二哦，剩下三分之二，记住。今天三千元带回去是三盒，当中是一盒体验，体验满意才留下来。我们的订购专线0800-550-123，0800-550-123，我们的陆林原生，赶快拨打我们的订购专线。

0: 今天鹿林原生精粹给大家最优惠的价格，真正浓缩的生长因子，你试过了没有？你一定要感受一下，由内而外呈现年轻的状态，就靠我们鹿林原生精粹。今天给大家3盒3000元，3盒3000元哦，原价一盒是要6000元，但是今天一盒只要3000，后面再加送2盒给大家，当中3盒当中你随便开一盒，开一盒出来体验看看，体验满意再留下来。记得拨打我们的订购专线 0800-550-123 0800-550-123， 鹿林原生精粹胶囊，鹿林原生精粹胶囊，赶快拨打我们的订购专线 0800-550-123 0800-550-123， 3盒3000元，当中给大家开放一盒体验，体验满意再留下来，赶快拨打我们的订购专线哦。
1: 雇主请注意，加强向移工宣导，慎防诈骗，别让帮忙变成犯罪。谨记三步：不借账户，不给门号，不帮提领现金。
2: đừng để giúp đỡ trở thành tội phạm. Các bạn nên nhớ 3 điều: không cho mượn tài khoản, không đưa số điện thoại, không rút tiền hộ.Hãy tránh vi phạm pháp luật để bảo vệ chính mình.
1: 以上为台中市政府劳工局广告。
3: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2.9 城市广播。
4: 喝杯水，休息一下咯，进广告。好节目马上回来。
0: 好，回到现场，我们的订购专线0800-550-123 0800-550-123，现在并不够、其实已经一半没有了啦，但是说真的，我不太敢跟黄顾问再要求，因为刚刚我们就是中间听歌的时间哦，黄顾问就说金价就贵，真的好贵哦，
5: 那个、真的
0: 这个东西好
5: 贵
0: 哦，因为其实我们过去在听这种胎盘素，我们都以为只是把胎盘拿去做浓缩萃取，原来我们要的其实是浓缩萃取之后萃取里面的什么生长因子。
5: 所以你说有什么荷尔蒙，其实没有啦。
0: 嗯，
5: 他就是把
0: 他要的是生长因子的
5: 那个
0: 序列，
5: 对，他生长因子那个去透过生物激素萃取，所以你说
0: 所以不可能有什么荷尔蒙那个萃取不出来，
5: 因为它不是一般的什么紫褐色那些的，它不是，所以它跟那个就没关系了。
0: 对，因为大家的错误的观念，所以让我们错失了很多让自己真正由内而外年轻的机会。那今天因为黄顾问跟大家说的很清楚了，我们要的是当中的生长因子这个序列号去。打到我们的身体里面，让我们身体真正是由内而外自己全身性的年轻，不单单只是皮肤啦，是你睡也好睡，然后呢人也精神，然后体力也变好，这个才是真正很重要。而且刚刚顾问也讲啊，有人糖分吃到好了
5: 也不是好，就是变得很容易控，
0: 比较容易控制了，已经
5: 比较容易稳定，
0: 是
5: 比较容易稳定，
0: 是。而且呢我光睡好睡这件事情，甚至是头发本来是白了，慢慢发根开始变黑，这件事情呢，事实上是非常不容易的。
5: 嗯，
0: 真正是由内而外的年轻，
5: 嗯，
0: 所以呢，赶快把握机会。因为今天顾问也是说，这么好的东西要谈进来也不容易，而且呢，这个是要感谢同仁堂嘛。
5: 对对对，
0: 同仁堂他从清朝做御医开始嘛，
5: 嗯，
0: 宫内的御医。那宫内的御医其实他们就是什么，掌握全天下最能够怎么样？保持年轻，因为帝王要统治，
5: 对，
0: 然后他要有很多小孩，
5: 对，
0: 所以要能够生，那你必须体力保持年轻。
5: 其实男生在吃啊，
0: 对
5: 对，这个有的人会问，哎，男生吃这个要干嘛？
0: 嗯，
5: 就我告诉你，男生你吃这个东西啊，
0: 是
5: 你去吃个2个月哦，
0: 是
5: 你去感受一下早上起来的状况
0: 哦，
5: 嗯。
0: 就是那种
5: 体力
0: 恢复到年轻状态，对不对？哦，这个真的差蛮多的，
5: 生长因子真的会，
0: 对，因为生长因子是真正让你自己由内而外去感受回到年轻的状态。
5: 对，
0: 然后这件事情呢，在过去可能不容易做，有可能你是有看到什么去国外打那种可能上百万的。哦，就是说他去哪边做什么青春疗法，打青春针，然后回来之后你会突然觉得哎呦耐熊熊干啦，年轻个10岁的感觉，好，其实就是那个感觉， 所以你今天拿到的是什么？拿到的是那个浓度最高的、
5: 嗯、
0: 拿到的是别人去外面要花200万的。那最主要，如果你要真正体验，体验不用钱，你知道吗？一通电话你没有损失，好，一通电话你没有损失。最主要是进来之后，那拨电话进来之后，顾问是开放一盒给大家体验。原来在那个官网上一盒是6000元，一盒是6000元。但是今天呢，今天一盒打对折是3000元，再加送一盒，等于是3000元是带回去两盒。可是前面20位打电话进来的那个听众朋友呢，是再加一盒体验，再加一盒体验，等于是3000元你带回去3盒。体验是什么？体验就是不满意，好，你不用还，你只要把剩下两盒退回来就好。
5: 你不要讲的那么详细，因为、嗯、因为只有20位，你
0: 只有20位，那我、
5: 啊、你也不要再要
0: 我的责任啊，
5: 你也不要，
0: 我知道你不给我啊，但是我
5: 你讲的太详细哈，你讲的太详细，有时候就会再要求我怎样怎样怎样。
0: 我不敢要求，我今天真的不敢要求，因为我看到他的进货价，我真的吓到、
5: 啊，
0: 我真的不敢要求，所以呢，就剩下个位数，就剩下个位数，赶快拨打我们的订购专线0800-550-123，0800-550-123，你先拨电话进来，先抢这个名额，满意才留下来，不满意你可以退回来，0800-550-123。我们谢谢黄顾问，谢谢，
5: 谢谢。
4: 哇，时间好快哦，一个小时就这样过去了呢。如果说对于节目上有任何的问题的话，我们都可以拨打0800-550-123，0800-550-123。本节目由不务正业老板娘冠名赞助提供。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

0: AI 帮我准备中原普渡懒人包，
1: 已为您整理如下：长辈指定的三生四果，小孩喜欢的澎湃零食包，还有箱装泡面饮料。
0: 太好了，去哪里买呢？
1: 中原普渡就到万家福、乐家康一次买齐。8月22号到23号，会员来万家福、乐家康线上购物加速配，消费满额享九折。详情请上万家福官网查询。
2: 幸福美好在身旁，万家福、乐家康。
3: 想体验到底台中农村魅力，外埔水流东休闲农业区下半年活动精彩登场，有亲子食农与趣味 DIY， 走进田间认识在地农产，还有浪漫红酒音乐季，在乐声中享受微醺惬意，另有低碳游结合自行车与生态，深度探索外埔。欢迎追踪水流东休闲农业区粉丝专页私讯洽询。台中市政府农业局广告。
4: 大家好，我们是
5: 八三幺。
4: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FM 92.9城市。

0: 星期三去台塑加油喽！
1: 台塑使用 APP， 7月1日起，台塑周三加油日活动，只有 APP 会员才能享有折扣。结账打开 APP， 点选周三加油券，汽油加满25公升，除了站上原有优惠，再现折15元。

0: 天在超市花了500，发票要收好哦。
1: 有特别活动吗？
2: 大家好，我是彰化县长王惠美。2026彰化 GO 开跑喽！即日起到8月底，在彰化消费满500，登录发票或收据就可参加抽奖。指定活动乡镇或特定消费店家，再加码一组抽奖序号，最高奖金100万，还有多项好礼等你带回家哦。
3: 以上广告由彰化县政府提供。

电脑盯太久，小心用眼过度，视力会越来越渺小哦。看看远方，让眼睛休息一下吧。我是 Hebe 田馥甄，在城市广播网。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0: 好，我是你的好朋友 Snow 廖盈婷。隔热纸我推荐最顶级的桑马克 XC Max， 全铺段抗红外线高达 99%， 高清晰超节能，到全省经销商指定桑马克 XC Max， 让您车内凉爽舒适，也不用怕热浪来袭哦。
1: 台北市政府采购私有公保地，凡持有道路、公园及堤防等用地，没有地上物都可参加投标，持有年限越长，投标百分比越高。详情请拨02-2720-8889-2679，或上台北市政府新公处网站查询。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新公处提供。
2: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 92.9。

0: 哎呀，为什么都不给我机会让我穿漂亮的春装？为什么还是这么冷的天？
1: 下雨就算了，还又急又大，等等淹水，钱包一定来不及了。
2: 你一定听过这样的新闻：台湾平地下雪了，美国加州野火肆虐，中国北京变暴雨泽国，多雨的英国却经历了干旱。
3: 面对气候变迁，对每个人来说都不是小事。城市广播网提醒你，减少塑胶制品的使用，搭乘大众交通工具，减少垃圾并保持分类，对环境尽一分力，才有美好的未来。
4: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慧，还记得我们的约定吗？不论在何时何地，转到城市广播网，听听动人的旋律，同时也别忘记逛逛城市广播网的脸书粉。

0: 少年呢，这菜吼、哦，加乎你一挂，家己煮较实在啦。
1: 多谢阿妈，我的车来啊，我先来去。阿姨，这个位置给你坐啦，坐着比较舒服。
2: 谢谢你，年轻人。
3: 下一站，台北。Next stop, Taipei.

0: 小朋友不要害怕，医生阿姨很快就帮你检查完了，一下就好了。哎，你看你看你看，阿姨这边有漂亮的贴纸，检查完就给你，你很勇敢哦。
1: 阿妈，小心妈妈走，这里有电梯哦。
2: 好啦，我会说你啦。
1: 哇，阿妈你很棒哦，这个贴纸送给你。
2: 哦，谢谢你呢，你好贴心哦，阿妈好感动哦。
3: 一份分享的快乐，一句关心的话语，一份真诚的鼓励，这些声音都能交织成善的旋律，期待曾经被温暖包围的我们也能成为温暖的传递者。城市广播网与你一起，让爱流动，让善循环。
4: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0: 黑白配，台塑石油配，绑定 Cube 卡，加油最速配。
1: 即日起，国泰世华 Cube 卡切换到台塑加权益，搭配台塑石油配支付，汽油每公升最高回馈3.7元，
0: 人工、自助都有优惠，怎么加都划算。
1: 现在就到台塑加油刷 Cube 卡，超值回馈，欢乐加倍。优惠详情请洽台塑加油站。谨慎理财，信用无价。信用卡及预借现金之各级别循环信用年利率为6.75%到15%，循环利率之基准日为104年9月1日。其他费用请上国泰世华银行官网查询。
2: 阿龙，记得要提醒大家，移工宿舍和周遭环境要保持清洁，垃圾不落地，积水要倒掉，一起维护市容哦。
3: 没问题，老板。宿舍内外我每天都有落实循道清刷哦，空瓶跟水盆都收好了，
2: 太棒了！彻底清除积水容器与滋生源，才能落实防治登革热，保护大家的健康。
4: 维护环境卫生，远离蚊虫叮咬。以上为台中市政府劳工局广告。
5: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 92.9，城市广播。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

0: AI 帮我准备中原普渡懒人包，
1: 已为您整理如下：长辈指定的三生四果，小孩喜欢的澎湃零食包，还有箱装泡面饮料。
0: 太好了，去哪里买呢？
1: 中原普渡就到万家福、乐家康一次买齐。8月22号到23号，会员来万家福、乐家康线上购物加速配，消费满额享九折。详情请上万家福官网查询。
2: 幸福美好在身旁，万家福、乐家康。
3: 公司要调整人力，资遣相关作业不能出错。
4: 放心，以就业服务法规定，员工离职前10天要完成资遣通报。
3: 流程会不会很麻烦啊？
4: 不会，台中市政府劳工局线上资遣通报系统，使用工商凭证，操作简单又快速。
3: 好，依法办理最安心。
4: 资遣要通报，职场更友善。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劳工局提供，劳动部就业安定基金补助。

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

0: 求职妹头绪，让1111 AI 领航测验帮你找到理想工作。城市墨苑酒店、威汉景观科技、台湾卤肉饭、道勤工程顾问，周周抽好礼，快上1111中台湾04-2203-1111。不知道要做什么工作？1111 AI 领航测验快速找到理想工作。全富铝业、美景食品、金丰顺工程行、广大照明，超过30000个好工作都在1111中台湾04-2203-1111。
1: 台北市政府采购私有公保地，凡持有道路、公园及堤防等用地，没有地上物都可参加投标。持有年限越长，投标百分比越高。详情请拨02-2720-8889-2679，或上台北市政府新工处网站查询。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新工处提供。
2: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 92.9 城市广播。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生活中总是充斥着一个又一个的挑战，烦躁时就听听城市广播网来舒压吧。我是 Hebe 田馥甄。

0: 我是你的好朋友 Snow 廖盈婷。隔热纸我推荐最顶级的桑马克 XC Max， 全铺断抗红外线高达 99%， 高清晰超节能，到全省经销商指定桑马克 XC Max， 让您车内凉爽舒适，也不用怕热浪来袭哦。
1: 老板要想您今天就离职走人，身为会计兼人事的我该怎么办啊？
2: 我上网查了一下，依照就业服务法，应该在员工离职前十天先向政府办理资遣通报。
1: 可是小明才来没几天呢。
2: 一样，未满十天也要在离职三日内通报，就业服务机构会联系被资遣员工，提供就业咨询、失业给付申请等资源，协助员工尽速再就业。
3: 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劳工局提供，劳动部就业安定基金补助。
4: 油桐花的花语是情窦初开，还记得是哪个人让你品尝心动的滋味吗？粉蔷薇象征爱的誓言，能够保守爱的誓言的伴侣是相当难得的真诚。昙花代表刹那的美丽，一瞬间永恒，有时候燃烧一瞬间的火花也就够了，不是吗？而向日葵代表着太阳般的明朗，有着快乐的心，在阴暗的角落，温暖的阳光一来，黑暗就消失。
5: 世界万紫千红，城市广播网也像美丽的花朵，温润你心，愿你开心。

0: 我在城市的早晨，不按牌理的经营出新闻资讯，可以混搭多元音乐类型的文青感。
1: 城市 Morning Call，
2: 虽然没发片，但我在城市的天空主打了一首必唱的生日快乐歌。
3: 城市打勾勾 ，Let's go。
4: 就这么天时地利人和，我在城市敲响了第一座广播金钟奖。
5: 城市 in house。
6: 微粉说被我的魔性笑声圈粉，我又尝试广告客户所要的质感女生，城市让我探索自己，好好玩，
7: 舒服最重要，
8: 城市舒服嘞，舒服你的听觉。
9: 城市是我斜杠交安女神的战场，评比都是 A 加呢。
10: 城市交通观测站，
11: 回锅也是回归，上过台南、台北、台中的主播台，能说不爱城市吗？
12: 城市夜间部，
0: 我是品翰，
2: 我是 Fiona，
4: 哦，我是彼得，
6: 我是夏威，
9: 我是 Aris，
11: 我是哈德。
6: Yes， 城市里有我。
4: 是的，我在城市。
11: 哈哈哈哈，我也在城市。
13: 我们都在城市广播网。
14: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15: 大家好，我们是
16: 四分卫，
15: 一起来听最夯的新歌。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晚上8点，电视没什么好看的，持续锁定城市广播网就对啦。我是卢广仲，

区呢，也是下雨。高雄地区依然在下雨，整个台湾都在下雨 ，rainy day。但是东波瑞 be happy， 明天将会有

0: 白配，台塑石油配，绑定 Cube 卡，加油最速配。
1: 即日起，国泰世华 Cube 卡切换到台塑加权益，搭配台塑石油配支付，汽油每公升最高回馈3.7元，
0: 人工、自助都有优惠，怎么加都划算。哇！
1: 现在就到台塑加油刷 Cube 卡，超值回馈，欢乐加倍。优惠详情请洽台塑加油站。谨慎理财，信用无价。信用卡及预借现金之各级别循环信用年利率为6.75%到15%，循环利率之基准日为104年9月1日。其他费用请上国泰世华银行官网查询。
2: 台北市政府采购私有公保地，凡持有道路、公园及堤防等用地，没有地上物都可参加投标，持有年限越长，投标百分比越高。详情请拨02-2720-8889-2679，或上台北市政府新公处网站查询。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新公处提供。
3: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朋友总是在我们最脆弱的时候突然的出现。打开城市广播网，你也可以感受这简单又真挚的感动哦。大家好，我是魏如云。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你是个钻牛角尖的人吗？不要再绕了，来听好音乐，打开收音机收听城市广播网，保证让您心情好上一整天。大家好，我是 Erica。

0: 사랑,
1: 마야,
2: amour,
3: love,
4: 爱。
5: 尽管语言不同，但不变的是爱。城市广播网跟大家一起幸福，一起爱。

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我是 Yoga 林宥嘉，晚上九点是不是越接近晚上就越嗨呢？来听好音乐疯一下吧。
2: 呀，这里是城市广播网，我是陈伟民，欢迎你呢继续收听联合报所提供这一节的娱乐新闻时间。听众朋友们，你们是不是很爱逛夜市，或者是呢就是去老街呢走一走啊，看一看历史啊，或者一些呢就是风景哦，甚至呢吃吃美食哦。台湾的夜市跟这一个老街文化的确相当的盛行齁。我们今天呢特别请到联合报的陈云杰跟大家来做一番的综合报道。云杰你好。
3: 伟民哥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2: 好。事实上我们今天会聊这个话题是因为呢观光署前阵子他有针对台湾的这个老街，就是说他们有做一个统计嘛。哇，每年吸引很多很多很多的游客齁。
3: 嗯。
2: 全台各地我觉得各县市啊几乎都有代表性的。
3: 对。
2: 对。你自己喜不喜欢逛夜市？
3: 超爱逛夜市的。而且之前那个不有一个那个夜市王吗？
2: 嗯。
3: 就是有那个露露他们主持的一个各地县市的夜市出来比赛。
2: 哦、
3: 就是会有分鸡排啊什么什么什么的。然后后来南机场夜市就爆红。
2: 嗯。
3: 我后来去南机场夜市真是人多到爆，然后你要排那些夜市王推荐的那些食物啊都要排好久。
2: 是。
3: 那每个夜市都有自己特别好吃的东西了，就像我去通化街就一定会去吃那个冰火汤圆，
2: 嗯，
3: 然后去饶河街就会吃胡椒饼啊，
2: 是是是，加上现在这个 YouTuber 很受欢迎的 YouTuber 他们都会以小吃为主，或者是呢以这个老街的文化为主啊，所以就变成很多人看了之后就顺便呢就去那一些呢夜市跟那个老街逛一逛齁。那像我自己本身啊我也蛮喜欢逛夜市或者老街的、嗯、因为可以吃小吃
3: 啊，
2: 很多台湾道地的小吃。
3: 对，
2: 而且又很热闹，有时候你心情就会很轻松。
3: 我也很喜欢逛老街，我觉得老街跟夜市比较不一样的地方是老街它有一个古典的那一种氛围，就那种红砖墙啊红砖巷啊等等一些闽南式的建筑，就觉得很有特色很舒服这样。我自己最喜欢逛的是深坑。
2: 哦，深坑老街，
3: 因为离北部啊就是比较市中心比较近一点，然后我又超爱吃臭豆腐的、
2: 嗯、对，
3: 所以我很喜欢深坑。
2: 那我个人是有时候会往中南部的一些老街去看一看、嗯、因为老街它就是比较完整性会属于一条街的特色啦、嗯、这条老街它不是只有美食，最主要它也有历史，很多这一些外国游客来啊除了喜欢逛夜市，因为他觉得太好了，台湾这个呢我到12点都可以不用睡觉了，对不对？
3: 对，然后古宅古色古香的又很好拍照。
2: 是啊是啊是啊，那老街他们又可以去了解一下台湾的这些各地不同的这个风情或者是历史文化、哦、而且哦我发现诶那些摊商几乎生意都很好、欸、
3: 生意很好，而且那个夜市的租金那个摊位租金不要看他这样小小一个，他们租金其实也是很高很惊人的。
2: 对，他们好像会有个委员会、嗯、
3: 对，会有个委员会，然后会负责来管理啊，管理包括什么厕所啊垃圾啊等等的，就是会管理得非常的好这样子。
2: 是，这也是我觉得诶这是蛮好的一个习惯跟做法、嗯哦、
3: 对，我
2: 提到刚刚我们讲的老街观光署呢前阵子他有公布，就台湾有一些老街很受到这一些游客或者是外国朋友们的喜爱，到底是哪几个老街？
3: 第一名的是鹿港老街，真的吗？
2: 因为鹿港，我觉得它那个老街整个是结合他们的文化啦、
3: 嗯、
2: 而且你看他们那个什么摸乳像，他们有很多的、
3: 哦、对摸乳像，
2: 对，他们有很多的这一些台湾早期的这些建筑，就像你刚刚所讲的嘛。他们也可以顺便去看一看了解一下，而且他们又在天后宫前面，
3: 对，他们在天后宫附近，对，
2: 对、啊、
3: 然后还有那个桂花巷那边，
2: 是、
3: 嗯、
2: 整个就是那个街很有特色。我知道听说他们现在假日都很多人，他们那一边你看哦，牛舌饼啦，他们牛舌饼跟宜兰又不一样、啊、对，还有那个蚵仔煎，
3: 嗯，
2: 还有那个面线糊，对，他们当地的那个特色 哦,、嗯、哦，所以是鹿港老街是造访的人次最多。OK 啊，再来呢？
3: 再来是九份。
2: 啊，当然，
3: 一定的，很多不止台湾人很常去，然后也很多国外的观光客很喜欢在那边拍照。
2: 因为那个宫崎骏的不是有
3: 《身影少女》
2: 啊，《身影少女》就好像就跟九份这个很像嘛。
3: 对，就是大家会觉得就哦，就是跟里面的汤屋的那个感觉很像。
2: 是是是，
3: 对，很多日本人都会去，韩国人也都会去。
2: 对，九份老街大概外国游客是最多的一个。
3: 对
2: 对，因为在北部嘛。对，再来，
3: 然后再来是它其实不算老街，它就是淡水的金色水岸。
2: OK OK OK， 那个淡水因为是交通便利，
3: 对，
2: 啊，现在又有那个淡江大桥，
3: 对，很多人现在都往淡水去跑。
2: 啊，那再来，
3: 然后再来就是云林的斗六太平老街，
2: 嗯，
3: 跟桃园的老街西沿岸步道。
2: 桃园那个大溪老街嘛，
3: 对，我也超喜欢那边的
2: 大溪老街。你看它的豆干
3: 好好吃哦。
2: 是啊，所以每个老街他们可能都会有一个比较特色的那个小吃嘛。
3: 对，
2: 你看那个三峡的老街，
3: 对
2: 对啊，三峡老街就是那个金牛角，
3: 是，然后还有莺歌老街，
2: 嗯，
3: 然后高雄的旗山老街等等的。
2: 莺歌老街当然就是结合陶瓷，
3: 对
2: 对，
3: 我小时候也很喜欢去莺歌老街，因为去的时候都可以买陶笛，
2: 嗯，
3: 然后就有很多各种可爱的陶笛可以买回家，就小朋友就很喜欢这
2: 样。对啊，所以你看它就结合他们的这一个陶瓷的文化嘛，嗯，就很容易吸引这一些，就是无论是台湾的游客或者是国外观光客，最主要是国外观光客，
3: 对
2: 对，他们会呢就是慕名而去嘛，哦，就去呢可以看看这一些很具有特色的建筑，那还有了解台湾的历史，我觉得是蛮重要的。
3: 对，我觉得就是有一些他们的那些建筑物上面有些还会有那个以前的商号，
2: 对，
3: 就是会在上面，我就觉得哦很有趣。我们之前有一次员工教育训练就是在老街举办，就是有解谜，在老街里面玩解谜的活动，嗯，然后你要除了要了解历史之外，然后你还要去看他们的商号建筑物特色来闯关。我觉得现在老街还有结合这种解谜的活动，
2: 嗯，
3: 就是让就是真的有更了解这个当地的那个老街特色跟文化。
2: 还有那个早期的譬如说那个窗户啊，
3: 啊，花窗，
2: 花窗，嗯，对，他们都还会有这样的一个保存哈，
3: 嗯，
2: 保存那种早期的建筑物的特色，这都值得去探索啦。因此呢，都会吸引很多这一些观光客或者游客哈，哦。OK， 啊，台湾的确真的是有名的这个小吃啊，夜市文化跟那个老街哦，真的是讲不完，说不完。提到这个，大家都觉得哎呀，口水都快流下来。好，谢谢谢谢呢云姐今天呢带领大家去水牙旗去逛这一个老街哦。谢谢
3: 谢谢大家。
4: Hello， 大家好，我是你的好朋友 Snow 廖盈婷。隔热纸我推荐最顶级的桑马克 XC Max， 全铺段抗红外线高达 99%， 高清晰超节能，到全省经销商指定桑马克 XC Max，让您车内凉爽舒适，也不用怕热浪来袭哦。
5: 今天在超市花了500，发票又收好哦。
6: 有特别活动吗？
7: 大家好，我是彰化县长王惠美。2026彰化 GO 开跑喽！即日起到8月底，在彰化消费满500，登录发票或收据就可参加抽奖。指定活动乡镇或特定消费店家，再加码一组抽奖序号，最高奖金100万。还有多项好礼等你带回家哦！
8: 以上广告由彰化县政府提供。
9: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0: 起三去台塑加油喽！
1: 台塑使用 APP， 7月1日起，台塑周三加油日活动，只有 APP 会员才能享有折扣。结账打开 APP， 点选周三加油券，汽油加满25公升，除了站上仍有优惠，再现折15元。

0: 阿龙，记得要提醒大家，移工宿舍和周遭环境要保持清洁，垃圾不落地，积水要倒掉，一起维护市容哦。
1: 没问题，老板。宿舍内外，我每天都有落实循道清刷哦，空瓶跟水盆都收好了，
2: 太棒了！彻底清除积水容器与滋生源，才能落实防治登革热，保护大家的健康，
3: 维护环境卫生，远离蚊虫叮咬。以上为台中市政府劳工局广告。

走那啤酒，一直走那冰棒，还有一直晒着太阳。夏天的晚上，沙滩上的姑娘，要不要吃西瓜，还是要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现在是晚上10点，我是林宥嘉，你所收听的是城市广播网。

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

后请留言。

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 城市广播。

0: 刚学脚踏车的时候，总是觉得好紧张哦。爸妈在后面扶着我，要我勇敢地冲出去，并说慢慢的就会找到平衡感了。但跌倒了好多次，流了好多眼泪，我大喊着我不想再试了。爸妈要我不要放弃，再试一次，他们会在后面扶着我，不让我跌倒的。这样子的安全感让我鼓起勇气再次骑出去。哎，这次很顺利哦，应该是有爸妈在后面扶着吧。
1: 骑得很好啊。
0: 爸爸的声音在远处飘荡时，我才知道他们早就放手了。长大后，我也体会到人生就像在骑脚踏车，其实有时候是我们的害怕阻挡了自己，而只要多多练习，慢慢的就能够找到生活的平衡感了。
2: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 城市广播。

0: 请问数字对你来说是
1: Happy birthday to you， 祝我的阿印八岁生日快乐。
2: 哎，今天咖啡有买一送一哦。
3: 你上好卖掉我，啊，那无我随和你知影我鞋啊穿23号诶。
4: 到底上亿的房子要怎么贺成交啊？
5: 不管年龄、身高、体重、财产，总是有个据点数字。想要无止境，就只有学无止境。在国民基本教育课纲之外，还可探索公共议题、公民参与、文化沙龙、手作体验。正因为学海无涯，值得终身学习。学习可以不在教室，就在你周边的所有大小事，
6: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

我是安心呀。每天逛逛城市广播网的脸书粉丝团，你会发现小确幸跟小惊喜哦。赶快按赞加入吧。

0: 小茹，我们在一起很多年了，今天是我们交往十周年的日子，我想要用这道松露跟你求婚。
1: 亲爱的，现在全区大停电，连冷气都停了哎！
0: 什么？我正在求婚呢，我还有惊喜影片要放啊！
2: 哎，那个林小姐，虽然网络图片跟本人有点色差，但你脸的白粉也打得太厚了吧？
3: 我等了你100年，你还记得大明湖畔的夏雨荷吗？
2: 100年？什么？原来你不是人，鬼啊！谁来救我出去啊？
1: 这叫睡得真长哎，到哪啦？是不是快要降落桃园机场了呢？啊！窗外那个是翼龙吗？哎呦，这摇引擎啊！完了完了完了！
4: 各位乘客，有个小意外，我们刚刚不小心穿过了百慕达三角洲，进入异度空间。现在外面全是恐龙在飞，趁现在讯号还在，先听一段广播，冷静一下。
5: 人生就像一场充满杂讯的直播，你永远不知道下一个意外是什么。人生意外多，让最熟悉的频率接住你所有的。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0: 好听多一点，
1: 精彩多一点。
0: 每个人的心中都有自己的一首歌，亲爱的，我就在这里，你听见了吗？
1: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每天给你多一点。
0: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0: 不是每个恋曲都有美好回忆，有时是时间，有时是距离。虽然我们最后没有在一起，但是庆幸我还能用背影住在你的眼里。
1: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0: 需要能量吗？我们可以给你，每天都让城市广播网成为你的活力来源，为你的一天加油打气。
1: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 城市广播。

0: 乐的话，
1: 我们一起分享；
0: 难过的时候，
1: 我好你哭啦；
0: 袂爽的时阵，
1: 我放歌好你听啦。
0: 陪伴我每一分每一秒的朋友，
1: 城市广播网是你最马姐。
2: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0: 城市里你听见了什么？
1: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
0: 城市广播网给你最好的声音，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

0: 你说经理加班，结果是那里小鸡小鸡去吃饭了。然后呢？什么？
1: 真的假的？
0: 唱 KTV？ 哎，不要讲了，不要讲了，我要来听新歌喽。
2: Yes, I'm.

Hello， 大家好，我是 Julia 吴卓元，让我们一起来听首歌，忘掉所有的不快乐吧。我最爱的电台就是 FM 92.9 城市广播。

0: 黑键的对比就是白键，黑白交叠可以谱出优美动人旋律，为生命谱出优美乐章。但如果不想像黑白那么绝对，也可以在生活中找寻黑白之外的灰色地带，或是更多中间的键层，这些都在等着你发掘并细细品尝哦。
1: 城市广播网陪你一起追寻生命中各种多元丰富的可能。
0: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 92.9。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的落叶像是明信片，像是北海道那银白的雪上海吃过的圣诞节派对，到早上的宵夜像你的面店，纽约的家人舍不得说再见，我在 San City 一个晚上 make it rain， We in LA， 你 home girl。

人交战，跟魔鬼交易，我拿出歌交换。管你多有态度，你要不要吃饭，又有谁会在乎你这个负心汉。我也想要多留一会，但是我没有办法，下一站早就 stay by stay， 工作 day by day， 远方的家人总是在问你回来没，很抱歉我现在必须

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 城市广播。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九二点九，城市广播。优雅，带花的音乐子弹在酝酿，快爆炸，陷入脸上挂，心里暴风刮，殊不知大半夜在磨牙，唱什么？

原来世界上真的没有时间停止器，但是有一台梦幻的照相机。有了这台照相机，一切就像是一场梦一样。女孩变漂亮了，腿变细了，脸变白了，故事就这样开始了。

家好，我是吕强阿妹，让我们一起来听首歌，忘掉所有的不快乐吧。你现在收听的是好听到不像话的电台 FM 92.9 城市广播。

0: 这一期的城市大乐透号码包括901、929、971。
1: 哈哈，哎，我有耶！
2: 阿布，我得中啊！
3: 哇，总有一你等到哎！
4: 快乐是自找的，频道对了，随时随地都陪你乐透。
0: 欢迎持续锁定城市广播网，北部地区90.1，中部地区92.9，南部地区97.1。
3: 好糖，
2: 好听，
1: 真的很好听哦。
4: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 92.9，城市广播网。

城市广播网，北部九零点一台北健康，中部九二点九城市广播，南部九七点一

0: 黑白配，台塑石油配，绑定 Q 的卡，加油最速配。
1: 即日起，国泰世华 Q 卡切换到台塑加权益，搭配台塑石油配支付，汽油每公升最高回馈3.7元，
0: 人工、自助都有优惠，怎么加都划算。
1: 现在就到台塑加油刷 Q 卡，超值回馈，欢乐加倍。优惠详情请洽台塑加油站。谨慎理财，信用无价。信用卡暨预借现金之各级别循环信用年利率为6.75%到15%，循环利率之基准日为104年9月1日，其他费用请上国泰世华银行官网查询。
2: Hello， 大家好，我是你的好朋友 Snow 廖盈婷。隔热纸我推荐最顶级的桑马克 XC Max， 全铺断抗红外线高达99%，高清晰超节能。到全省经销商指定桑马克 XC Max， 让您车内凉爽舒适，也不用怕热浪来袭哦。
3: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

对自己好一点不是浪费的事情。打开城市广播网，聆听最美的音乐，对自己好一点。我是黄小琥。

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0: 欢迎大家来参加这场雾霾害相亲大会。根据环保署空气品质监测网的资料显示 ，PM2.5 的浓度已达到紫爆标准，所以等一下的空气清净机强度将会帮大家调到最高。预祝大家今天可以找到真爱。
1: 下一组，李麦克先生、王玛丽小姐。
2: 王小姐你好，我想我们先拿掉口罩吧。
3: 哇，美女耶！
4: 谢谢。空气实在太糟了，平常在公司大家都戴着口罩，原来男生留胡子是长这样啊！
3: 原来口罩后面的女生可以长得那么漂亮。
5: 雾霾时代，没有浪漫街头的邂逅，一见钟情的悸动，只有关在密室的感动。别让雾霾把全世界变孤独。
6: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0: 起台塑周三加油日活动，只有 APP 会员才能享有折扣。结账打开 APP， 点选周三加油券，汽油加满25公升，除了站上仍有优惠，再现折15元。
1: 快下载台塑石油 APP， 周三加油超给力。

0: 在地深耕43年，专研进口车、优质车行、上达汽车、事故车
1: out，
0: 泡水车
1: out，
0: 调表车
1: out，
2: 定型化契约、全车保固、第三方认证。
0: 台中大里德芳路3段62号，
3: 脸书搜寻上达汽车，
4: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什么是真理，真理在哪里？有的时候对的人，对的地点，但是错的是时间。爱来爱去，太多记忆留下的想念，说不好星星之

我想是定律，无常的定律。我写了歌就大声唱，饿了累了就睡觉，把门关上什么也不想，沉淀释放。计划的旅行有伦敦、希腊和土耳其，随时随地出发。

事后言不由衷的话，听听就好。来收听城市广播网的好音乐，转换一下心情吧。大家好，我是徐佳莹，你现在收听的频道是 FM 92.9城市广播。

开始面对，无法度一个人活落去。

0: 嗨，小林，你在做什么？
1: 我在拉延长线，新电脑的电源线太短了，插不到插座。
0: 哦，但是我看你电脑上很多电线交错，哎，而且你还用延长线接延长线，你等等害我们办公室烧起来该怎么办？
1: 你太夸张了啦，怎么可能这样就烧起来？
0: 当然有可能，如果你不当使用延长线，造成电流超过负荷的话，只要一两分钟就会酿成火灾。
1: 哇，那我该怎么办？
0: 首先你要先检查你买的延长线有没有经济部标准检验局的商品检验标示，还要确认延长线的额定电压、电流跟容量是不是能够承受你接的电器。另外最好要找有独立开关、防尘装置跟三孔插座的延长线，比较不容易导致电线走火。
1: 好的，我知道了。
0: 还有，千万不要用延长线接延长线，虽然插座数量增加，但是能够负荷的电流还是没变，这样东接西接非常容易导致火灾。另外，如果耗电量比较高的电器，像是烘干机、电磁炉、冷气、吹风机、冰箱、烤箱，也不要同时用在一条延长线上。最后则是要记得定期检查延长线的线路，脏了就要清理，以免灰尘堆积导电。如果发现损坏或有怪味道冒出来，就要马上停止使用，更换新的延长线。千万不要想说省小钱，结果变成火灾，反而得不偿失哦。
1: 了解，谢谢用电安全小尖兵，我这就来重新整理。
0: 城市广播网与您一起安全使用延长线，便利生活不设限。
2: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 92.9城市广播。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0: 起三去台塑加油咯，
1: 台塑使用 APP， 七月一日起台塑周三加油日活动，只有 APP 会员才能享有折扣。结账打开 APP， 点选周三加油券，汽油加满25公升，除了站上原有优惠，再现折15元，
2: 快下。

0: 超给力。
1: 大来国际投顾谢老师三度勇夺工商时报选股比赛周冠军，不止比赛绩效亮眼，会员绩效更是超前。川湖大涨 30%， 联雅 26%， 台红 26%， 台盛科 25%， 限时518我要发活动开跑，冠军股提前卡位，立即搜寻 LINE ID 小老鼠 OK178， 小老鼠 OK178， 名额有限，越早加入机会越好。大来国际投顾108年金管投顾新字第012号。
2: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 城市广播。

0: 世界速度快，曾几何时我们忘记慢是一种信仰，是一种生活品质。
1: 慢慢喜欢你，慢慢的
0: 每天的好音乐让我慢慢喜欢上温暖陪伴我的城市广播网，偶尔让生活慢一点，让步调慢一点，品味慢灵魂的好滋味，城市广播网。
2: 你的世界，
3: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0: 涨停一组，由大来国际证券投资顾问股份有限公司分析师谢逸文提供。大来国际证券投顾108年金管投顾新字第012号。同一档股票，别人赚钱，你却赔钱，关键在于是否买在起涨。谢逸文分析师教你锁定主流，掌握起涨点。欢迎收听涨停一组。
1: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涨停一组，我是主持人 Jacko。 台股今日开盘一度受到美股走弱，还有长债殖利率居高不下的关系，还有国际油价上扬的影响，指数开盘后就快速的下杀，一度回测到44600点的附近。不过低档买盘随即进场，加上台积电转强带动全指股回稳，指数迅速翻红，中场是上涨了290点，回到了45000点之上。但是我们看到今天好像不是全面的反攻，而是个股四处点火，到底选股上要怎么操作才能够在下周拔得头筹呢？我们赶快来请教工商时报选股比赛周冠军大来国际投顾谢逸文分析师。谢老师你好。
2: Hello Jacko， 所有开车的听众大家好，我是大来阿文谢逸文。
1: 好，因为昨天美股表现的非常的不好，道琼甚至下跌了700多点。对，所以其实大家今天开盘就有一个心理建设了，就是今天台股应该会被拖累哦，可能不太好。没想到台股虽然开盘是下杀了大概将近400点之后，随即买盘就把它拉上来了。
2: 是，
1: 不过我们看到今天大家可能很容易误判一件事情，就是大盘站回45000点了，好像股票都应该要很好，可是其实好像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好耶。所以我开场其实很想要替老师来问大家一个问题，就是现在在听我们节目的朋友们，大盘站回45000了，你的股票涨了吗？还是还在原地打转呢？
2: 其实这个我想我帮观众回答这个问题，我觉得大部分的东西阿嬷我都不尴尬，我都没有感觉，我什么股票好像拉上来，有的股票在动啊，怎么我手上的股票它不会动？其实很多人在等待啦。我先回答部分的问题好了。那今天大盘拉上来，你刚刚有讲到台积电嘛？
1: 对。
2: 那事实上台积电本来就是急跌的时候是买，那我们也是跟大家讲嘛，这个下半年还会有 CoWoS、CoPoS， 然后这个面板及扇形封装有蛮多的利多没有出来，我觉得。大概拉回到季线附近，就台积电来看，它就是一个中期的买点啦。所以大家不用太紧张。那今天台积电带上来，把这个指数稍微也带上来了嘛。这个我们好像还比美国还来得强，但是我觉得指数不弱啦。但是关键在于哪里？这个这两天我们也是跟大家聊嘛，就是量能。但是我不觉得低量是一个借口或者是推脱支持啦。为什么？同样在一个大盘里面啊，大盘是相对是没有量，你还是可以选到弱转强。那甚至于是这个整理过后往上低阶的一些股票，我们等一下就会来跟大家讲。好，那再来就是你刚刚说这个大盘，很多人都在等待吧，对不对？我替那个观众回答了嘛，很多人都在等待。那事实上等待不是不好啦，就是说有时候等待有时候是越等越贵啦，比如说像3081的联雅，比如说这个我们之前跟大家所这个介绍的，有一些股票它强之后，你可能觉得说、我先卖一趟，那其实我觉得是无可厚非啦。可是当你在卖掉之时，它应该要转弱了嘛，因为它已经开始由弱转强，强开始照道理讲要转弱打第二只脚了嘛，对不对？可是你发现它该弱的时候没有弱，那反而是第二次买点。那甚至有些股票走 N 字形，那甚至于是打第二只脚，它又转强之时，那个反而是第二买点。好，也就是说你当然可以把时间花在等待上面啦、但是对我们这些比较积极的操作者，当有一些股票它已经出现了弱转强，甚至于是该弱的时候没有弱，甚至于是 N 字形走法走完第二只脚，我都会很积极的带这个家族的同学去做操作。
1: 因为刚刚有讲哦，虽然说大盘是站回了45000点，可是柜买指数今天看起来是表现的没有那么好，
2: 弱弱的。
1: 所以其实不是全面性的股票都在涨哦，现在是选股才是关键哦。
2: 对啊。
1: 为什么大家开场就来问大家哦？因为我相信很多人看到今天盘面上在涨的股票、都会觉得怎么都不是涨到我手上的那一只，因为你没有走在资金的前面嘛。所以这几集我们就一直在强调说，你要走在资金的前面，选股的时候你就要知道资金的走向。
2: 是，
1: 所以我们今天就要来跟大家拆解一下这个问题，因为同一个族群里面也不见得每一只都会受到资金的青睐。
2: 没错。
1: 不过 最近比较值得注意的是什么？那就是航海王的部分，因为万海今天也是逼近涨停哦。
3: 好，
1: 那还有我们最近看到阳明也是表现得非常好，甚至是汇阳 KY 今天也是碰到涨停。
3: 是，
1: 所以老师，航海王是要回来了吗？因为看起来资金都在上面点火嘞。
2: 好好好，邱口令，大家还记得吗？我们那时候说，我们所有部分的钱转到这个比较属于偏向资产类股的。那时候我们有去跟大家提到货柜，我们有跟大家提到金融，也有跟大家提到1303的南亚。但是南亚就是比较 偏向电子材料，然后可是它的名称就是塑胶股。
1: 嗯，
2: 好，那万海好，包含货柜三雄了，最主要它涨的原因我们之前跟大家聊过了，大家记得吗？上半周的时候台币在涨，照道理讲外资会回来买股票嘛，对不对？
1: 嗯，
2: 可是你发现两件事，第一件事，外资有回来，他在现货市场他去布局船产，他的船转就是布局所谓的货柜三雄，所以你发现今天礼拜五，今天五天连涨，
1: 对
2: 对不对？那这个就是外资的操作。好，那我等一下先跟大家讲目的。那再来还有一个东西要注意，外资不但在现货市场去买货柜，但是它期货的空单也增加。好，昨天晚上看了一下，好像增加到90,000口了。好，所以你会发现一件事，它是期现货同步增加。好，现在问题来了，外资到底在玩什么？因为很多现在的电子股在外资，因为外资在今年一到七月大致上都是卖超收场，大部分的时间呢、啊，所以它很多的这个电子股，它是卖在什么？它是卖在低档，它并不是卖在高档。以平均价来讲，它是卖在低档。所以你家现在回头来买，我告诉各位，外资也在等电子股拉回。当然原因会很多嘛，他可能认为说费半怎么样、哦、或者是美债会怎么样，哦，殖利率高、哦、或者是说未来有升息的可能，他在等一个 chance， 他在等一个机会，没有错。可是既然台币升值了，来到台湾两天内三天内我还是要买股票，要不然我会被人家赶出去。他买什么？他去买货柜三雄，所以造成货柜三雄这几天全部都在大涨。好，尤其是长荣，其实长荣你只要还原前值，他应该是创新高的啦。就是说整个波段下来，不管你是三年前五年前八年前去买长荣的人，应该都是几乎上都是回本的啦，甚至于是超过你的本钱。阳明也是礼拜一到涨到礼拜五，那尤其是万海为什么能够最强，大家知道吗？大家一定不知道，对不对？为什么呢？因为万海的股本最小，再加上它在外流通股数是最少的，所以它的筹码会比较容易锁住。下礼拜会不会强？我说一句很实在的话，可能会延伸一下涨势，但是只要你发现周转率过高，当冲率过高，那甚至于是量太大，麻烦你请你要走。好，那为什么呢？最后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我认为这一些钱只是外资暂时因为台币升值 parking 在所暂时把钱 parking 在所谓的货柜三雄里面而已，他未来他卖掉他还会找其他的电子股嘛，所以大家不用太刻意去做追价。如果要做短线上的价差，货柜三雄当然是一个很好的选择。那刚才 Jack 好像有提到汇阳，对不对？
1: 对，
2: 汇阳就是一个很标准的股票，你看前几天这个外资就大买。好，这个只要一被公布筹码之后，今天马上就攻上来。今天盘中甚至有一度来到涨停，可是它量开始渐渐扩大了哦，继续扩大下去哦，大致上啦，我认为大致上短线上就会建个小高点。好，我认为大致上就会建个小高点。好，所以不要随风逐流啦，哦，不要说金融强我买金融哦，这个航运强我买航运就买航运，散装强我就买散装哦，那有点散弹打鸟。我会建议你齁去买那个整理完成的或者是低位阶的一些电子股票。以前你不敢买的，现在价格稍微便宜一点回一点。形态还完整，多头结构没有改变。好，那等一下回来的时候我们再多多介绍类似像这样子的股票。
1: 好，因为我刚刚有讲啊，你要走在资金的前面，甚至你要很懂得资金。刚老师有把那个航海王的部分哦，资金大概的走向发展老师都有先预告在前面的。不过我刚刚有提到哦，就算是资金在同一个族群上都会有不同的走势，所以看懂资金很重要。为什么会这样说呢？因为我发现 PCB 还有 CCL 这个上下游的走势开始分歧了。因为今天富桥是上涨了将近 5%，
2: 是
1: 金居也是上涨了 5.44%， 基本上都是走势比较强的部分哦。但是还有一个最夸张的股票，就是老师选股比赛冠军股6213的联茂，今天是出关了，出关之后还在创高。我们就算从8月7号见报开始到现在，涨幅已经超过了40%，
2: 夸张吧？
1: 天天都收红，老师哇！ 除了这一只股票红之外，它相关的股票，比如说台光电、台药、金相电、星星、臻鼎 KY 这些 PTB 相关的族群，却是跌幅都在 4.5% 左右。
3: 是，
1: 所以老师真的要看懂资金，走在资金前面非常重要。老师，到底为什么联茂这么强？还有这一些股票，我们到底要注意哪一些部分？
2: 其实我跟你讲，这几档股票都很好啊，只是说有些时候涨上游，有时候涨材料，有时候涨下游，有时候涨这个比较跟晶片相关的载板部分。然后，那如果是你看不懂的话，你手上又有 PCB 的股票，或者是印刷电路板，或者是高阶铜箔基板，那甚至于是上游材料的股票，没关系，你都可以来问。我们先开放 LINE。我们把剩余的时间跟讲一些那些股票的这些东西，我们把它交给下一段好不好？因为我们解释长一点久一点。
1: 好啊，所以大家可以先用休息时间哦，用 LINE 搜寻小老鼠 OK178， 小老鼠 OK178， 有问题赶快跟老师来做互动来询问，因为很多股票现在就是最关键的时间点。我们先休息一下，下段回来。

0: 望的不得了，想要的不得了，
1: 有趣的不得了，开心的不得了，城市广播网好听的不得了，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2.9 城市广播，
2: 欢迎回到节目现场。老师刚刚讲到窄版的部分，赶快来把它讲完。
3: 是是是，嗯，欸，其实连帽也不简单
2: 啊。对啊，
3: 这个上游材料它是连17红，今天挑战第18红，有点小失败啦，但是我觉得 OK 啦，一档股票这辈子你能够买到它连18红，没有任何的黑棒，我觉得很棒了，好不好？无论你是赚3成、4成、5成、6成、7成、8成，我都觉得很棒的。看报纸也能够赚3成、4成、5成、6成、7成、哦，也是很棒的。
2: 如果是看报纸的话，目前为止应该已经超过4成、哦，
3: 应该不值了。
2: 对对 对， 對。
3: 好，那再来，你可以，其实你可以看到啦，南电，南电我们跟大家讲过了嘛，它的资本支出是高于平常的时间是4倍嘛，嗯，哦，平常都30-40亿，它这次资本支出说要来到400亿。那第二季的财测，哦，财测也大幅的优于预期嘛。那最重要的重点就是报价在涨啦。好，那。而且他也告诉大家，就是说市场上所供应的窄板还是继续在短缺，那至少会缺到2028年。那一个关键的细节就是说，窄板现在目前以现在之前来讲走的都是现货价格啦。那如果你现在是缺货啦，那很多厂商就会来怎么样，来签长约。那长约的价格一定是步步高啦。所以涨价受惠到就南电来讲，包含我们说他有所谓的这个集团垂直整合嘛，他至少不会缺料嘛。或者是说以成本来算，你这个以子母公司或者是合作的公司来讲，南亚啦，或者是这个那个南亚科啦，它不会，并不会给它什么涨什么样的价格，所以我觉得南电就算今天拉回来4-5%，我觉得还不错啦，来到如果前次来到这个1000元附近的这个支撑价位，大家可以留意一下买点。好，那4958的臻鼎，那它产品有做延伸，那以它窄板的部分，它以前是比较是靠手机那一块嘛，那现在延伸到所谓的光通讯了，啊，光通讯跟窄板又有所谓的做连结，它能不能把这个两样的这个它自己所很拿手的这个产品结合在一起呢？那据说它已经有把这个订单已经丢出去了嘛，那也看到反馈了啦。可是我们现在要看它的绝对不是只有窄板部分啦，我希望它能够在这个跟这个光通讯的部分能够多连接一点。好，那所以今天拉回来修正，在上一波窄板里面涨最少的这个臻鼎，我觉得它还蛮有机会，蛮有希望的。好，所以拉回来也请大家去留意二次买点。嗯，哦，说不定，我觉得说不定下一波主打说不定是换成臻鼎也不一定。哦，因为南电啊、清新啊跟锦硕都已经轮流过了嘛。
2: 对。
3: 好，那再来就是高阶版的部分，就像金像电嘛，我们之前也跟大家讲2368的金像电。
2: 对。
3: 那现在它产能开出来，预计好总共就在海外厂的部分大概要到2027年明年的下半年会量产啊。那同样啊，那也是吃到涨价嘛，那产品也有延伸出去，产能也有如果很顺利的开出来，那我相信外资对它的目标价也会提高啦。好，拉回一下，现在也在这个强力支撑区那边震啊震，你可以不用急着买它，等它表态的时候再来买都没有关系。好，可是这样类似像这样的股票，不要说只要拉回来就觉得它很差哦，这个我觉得啦，我倒这么认为。今天比较强势的1815的这个富桥，那就是利多嘛，那也是跟所谓的上游调整价格有问题嘛，也是一样是吃到涨价的这个状况嘛。嗯，其实你可以看到在礼拜二的时候就蛮明显的啦，因为礼拜一大回档修正嘛，有个上影线，然后出一个大量，可是你理论上它好像是强转弱了啊，可是你可以看到礼拜三它马上出现一根红棒。那等于说把礼拜二的那个弱势啊，创高之后的弱势把它侵蚀掉了。最重要的重点，它礼拜三它把它阳线吞噬了以后，它竟然是没有带量。那礼拜四再一个补量，那今天在上攻，那这个就是多头确立的啦。哦，所以就富桥来讲，如果有任何的拉回，哦，甚至于说如果是因为礼拜一，因为受到美国的这个拉回点点的话，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机会了。嗯，好，遇到弱转强的，这个弱开始转强的股票，或者是该变弱它没有变弱的股票，它反而是用阳线吞噬的方式，我觉得类似像的股票都先做，所以你有时候不用去等待大盘打第二只脚，你不用去等待说大盘量出来，有一些好股票，好，哦，这个我觉得该买。就是要买它，你可以先买都没有关系，
2: 因为要看懂资金的走向嘛，所以同样一个族群不见得会是 同步一起涨上来，一定是会有一个先后，
3: 也有先后顺序。
2: 所以先后顺序要怎么走，就是跟着专业走，因为老师选股比赛选出来的股票到现在还是在持续续强当中嘛，所以其实一定要看懂资金的走向，这个非常重要。因为像老师在8月19号就曾经预告过你什么二次买点浮现的股票，他已经哦表态了，那是什么？就是记忆体的股票南亚科华邦电。老师19号的时候，在他跌下来市场都看坏他的时候，
3: 大拉回的时候，
2: 对，他就说这个是二次买点，我告诉你这就是二次买点，我会带我的同学们进去不管是抢低点还是说加码，我这边都会做到，
3: 新同学会带他们去买，
2: 没错。结果记忆体还是持续在上攻。

0: 是南亚科，那最重要的重点是8月19号拉回，你敢不敢买？谁叫你买啊？最重要的重点是，谁敢直接在节目上直接讲啊？好，那这个就是我们已经讲得非常非常清楚的东西。那再来这个联益光跟先进光，最重要的重点是，我觉得光学镜头里面要买的是什么？你知道前几年光学镜头为什么会好吗？因为手机的关系，每一台手机现在都有光学镜头，那公司就那几家，所以大家都雨露均沾了啊。可是现在手机还是有，可是现在光学镜头在手机里面的毛利没那么高了嘛，对不对？那问题在于哪里？问题为什么说现在去学买那个光学镜头？你一定要买到跟 CPU 有关的、跟矽光子有关的光学镜头，懂我的意思吗？所以大力光一定是第一个嘛？大力光会不会超越那个之前的那个6065的这个高价？一定会啦！如果他自己的毛利率这么高，他光学镜头还是第一把交椅，再加上 CPU 光通讯的部分。哦，这个镜头折射的部分，他又拿到了所谓的一些认证。那我告诉你，你说他股价不会上过他之前的新高吗？甚至于我可以告诉各位，下一档挑战万元股的可能就是他。哦，我说话算话，一定跟你讲真的。可是大力光怎么样？很多人买不起啊。你要买谁？你可以买小力光。
1: 对，
0: 小力光就是336的先进光嘛。还有一档是谁？3441的联益光嘛。你看联益光昨天做突破嘛，还特别跟大家介绍嘛，对不对？
1: 对。
0: 啊，这个价格稍微就比这个先进光还要好一点。那最重要的是，它是在做这个玻璃毛胚的啦。那等于说，你所有的镜头在还没有出模之前，你都是要从它生产交货嘛。它有点上游的意味在。那再来就是光通讯族群的这个308的联雅，联雅应该不用我介绍，不用我讲的啦齁。你看，该转弱的时候不转弱，还在持续转强。那个是二次买点、三次买点、四次买点。最重要的重点，涨停板第一天你绝对买不到，第二天打开的时候你敢不敢买？只有阿文敢叫大家去买。1750块，现在今天的收盘价是2920块，一档股票能够赚1000块就是它啦。只有阿文敢在节目上直接跟公开讲。好，那再来就是波洛威华星光，华星光是因为今天出关嘛？下个礼拜一波洛威要出关哦，不要说我在没讲，我已经加强口气了哦。4971的 IET 也不错哦，突破平台高洗洗，会不会喝了再上？哦，都讲得很清楚了哦，洗盘会有好几种啊，我已经。听到大家的声音，我觉得大家已经听到了。还有，
1: 而且老师隐藏版的无人机，我靠，今天还在涨，都讲出
0: 6天6只涨停。
1: 对，
0: 而且我跟你讲重点，无论你是第二天参加、第三天参加、第四天参加，无论你是第二天去买、第三天去买、第四天去买，都是赚3根、4根、5根，随便你什么时候来参加都。而且你不要告诉我买不到哦，一天的成交量高达到10000多张。你那
1: 天
0: 去买它，你那天去买它，你还有赚三根，所以下个礼拜你要不要买5314四季第二呢？
1: 哦，所以老师你直接公开亮牌了是不是？因为到昨天为止我们都还没有跟
0: 各
1: 位听众在讲说老师真正的隐藏版无人机这一只连续亮灯的小飞机到底是哪一只。
0: 缺口，除了5314的四季，我准备了一档好不好？也是一个非常非常的这个隐藏版的叉叉叉，我不要讲，我因为讲大家都会去查。如果你今天加入我 LINE 的人，下礼拜跟着阿文一起上车，我们一起做好吗？
1: 好，你如果错过了当初的3081联雅，或者是你错过了老师的选股冠军股6213的联茂，甚至是老师刚刚告诉你了
0: 无人机概念股
1: 小飞机，有没有5314的四季，你们回去看一下线图就知道我在讲这一支到底亮了几颗灯。好，现在把握机会了，跟着选股比赛冠军谢老师布局下一档的冠军股518，我要发专案，赶快想尽办法跟上，我们会一路服务到过年，带你拼价差，越早来时间越多，机会越多，赶快用 LINE 搜寻小老鼠 OK178， 小老鼠 OK178， 老师刚刚说了，你赶快来 LINE 询问，你可以得到跟上我们的机会去做这个小飞机。
0: 下礼拜一起加油，
1: 好不好？下礼拜加油，我们下次再见，拜拜。
2: 掌情一族由大来国际证券投资顾问股份有限公司分析师谢玉文提供。大来国际证券投顾108年金管投顾新字第012号。节目与节目分析内容仅供参考，投资人应独立判断，自负投资风险。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找新闻，城市 Morning Call；找音乐，城市 Morning Call；即时资讯一把抓，哈烧音乐不漏接，开启一整天的好心情，就在城市 Morning Call。
2: 开启你一整天的好心情，就在城市广播网城市 Morning Call 节目，我是秉翰，现在时间早上7点，你现在收听的频道在南部地区97.1，北部地区90.1，中部地区是92.9。今天是8月24号，星期一，农历的7月12。近代篮球史上 ，Michael Jordan 被誉为是篮球大帝，地位当然是没有办法动摇的。而在2016年，有另外一位在球坛上非常有分量，是效力于 NBA 湖人队的球星 Kobe Bryant 宣告退休。在同一年，湖人队所在的洛杉矶，他们官方就决定用 Kobe 在湖人队穿过的两个背号8号跟24号，所以把824这一天定为是 Kobe Bryant 日。当时有洛杉矶的市议员就说。Bryant 写下了很多惊人的成就，从1996年出道到2016年退休，他在湖人效力了20个球季，这是联盟史上第一位为同一球队效力时间最长的球员。不过现在这个记录已经被打破了，现在为单一球队效力时间最长的 NBA 历史记录保持人是德克·诺维茨基，他从1998年到2019年在达拉斯效力了连续21个球季，达拉斯独行侠这个队伍。而在20年的职业生涯当中 ，Kobe Bryant 总得分来到33,643分，是位居 NBA 史上第四位，而且他也拿到5次总冠军、2次总决赛 MVP、1次年度 MVP、2次得分王，还有11次入选 NBA 最佳阵容、18次入选全明星赛，以及参加美国国家队拿到2届篮球的奥运会金牌。这个辉煌成就让很多球员、很多球迷。都已经把这个 Kobe 誉为是当代的 Michael Jordan 这样崇高的地位。今天第一首歌曲带你听到来自周杰伦加上 Kobe Bryant 的《天地一斗》。
3: Do you know how to play B-ball, J-Chow?
4: Of course.

0: You got spark.
1: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来自理想混蛋为戏剧《整个世界只有你》连上了我来演唱这首同名主题曲。这个戏剧是一个新的剧，是今年的新剧，然后它的主题呢设定蛮特别的，是 BL 台剧。因为 BL 这个剧情比较多是在泰国比较盛行，就是两个主角都是男生，这样男男之剧这样。而这个戏剧呢，它是改编自另外一个 BL 的小说，叫做《无限人生》。导演是《坏男孩》的导演游志涵，然后演员主要两位邱以泰跟刘宇仁来主演。整个故事结合了奇幻、有爱情，还有一些轻喜剧的元素。而且它的那个奇幻的元素，它是讲说人跟人之间的情感有一个连线。那其中有个少年，他就可以看到这个人跟人之间的连线。那就故事从这个地方展开，有一点让人家想到在几年前的那个电影，就是那个鬼家人，那个我和鬼变成家人那件事情，那个剧情的公式有点类似，可是它的核心的概念跟戏剧的感情的走向却完全不同。至于怎么样的不同法呢，就要请大家尽情来锁定在串流平台上面的这一出戏剧《整个世界只有你连上了我》。继续带你关心新闻消息。在停班停课方面，今天嘉义县、台南市、高雄市、屏东县、花莲县跟台东县这六个地方是停班停课。嘉义县、台南市、高雄市、屏东县、花莲县跟台东县以上六个地方今天是停班停课的。另外在天气部分，第24号热带性低气压还有低压带的影响，再加上西南风整体偏强，今天各地都容易有短延时强降雨。在中南部地区有阵雨雷雨，东半部地区也是有短暂阵雨或雷雨，并且容易有豪雨的雨势。另外在南部花莲、台东可能都会有豪雨以上的等级降雨机会。在低洼地区的朋友要慎防淹水积水，山区则是要慎防坍方落石、土石流、溪水暴涨，也要减少外出并且注意安全。温度方面，中南部高温27到28度，北部跟东半部是28到30度。以及台湾周边的一些天气的状况也跟你分享一下。目前热带性低气压 TD24 位在台湾海峡北部，就台北的西南西方230公里，目前是往北北西转西北西方向进行。以及也因为这个关系，所以台湾附近各个海面今天容易有8到10级强阵风，非必要的朋友也千万不要前往海边来活动。另外第18号中度台风沙德尔目前位在台北东方1670公里海面上，往西北西方向持续移动，未来有增强为强台的趋势，而预估会通过琉球附近海面再逐渐往台湾北部海面接近，后续移动方向跟速度路径都还有蛮大的不确定性，要特别的留意。还有第19号轻度台风紫檀目前是在俄銮比西方1350公里的海面上，中心疑似滞留，对台湾天气没有直接影响。还有一个热带性低气压 TD23 目前是位在俄銮比东南东方1850公里的海面上，往东北方向缓慢移动，对台湾天气也没有直接影响。上周适逢823炮战68周年，总统赖清德前往金门参加纪念仪式，并表示68年来中国的威权主义势力没有一天停止对外扩张的野心，并且总统提醒天下目前虽然和平，但是忘记战争必然会陷于危险，也期盼朝野都能秉持823军民团结反共保台的精神，共同支持国防预算，为台海和平打造更加坚实的稳固基础。7月31号，国防部当时表示历史已经翻过新的一页，服役40年的 AT-3 教练机在高雄冈山完成最后一趟训练国际军飞行员的任务，也让位给同属国造的 TB-15 永鹰教练机。而依照军方规划，将在年底之前举办 AT-3 的退役典礼，部分飞机将会援赠给我国友邦巴拉圭。国民年金缴纳比率不彰，欠费人有高达80%是无力也没有意愿缴纳。卫福部社保司代理司长张玉璇对此表示，目前规划推动精准访视，分析访视成功率比较高的案件类型，要提升访视效率，预估明年实施。至于是否调升给付来提高缴费意愿，张玉璇则表示，因为目前国民年金法在立法院审议当中，已经知道有委员提出相关法案，后续也会持续关心追踪。以上是这一节带你关心的新闻消息。

0: 个城市有好听的歌，也有好优质的广告哦。
1: 求职妹头绪，让一 AI 领航测验帮你找到理想工作。城市墨苑酒店、威汉景观科技、台湾卤肉饭、道勤工程顾问，周周抽好礼，快上一中台湾04-2203-1111。不知道要做什么工作？一 AI 领航测验快速找到理想工作。全富铝业、美景食品、金丰顺工程行、广大照明，超过30000个好工作都在一中台湾04-2203-1111。
2: 大来国际投顾谢老师三度勇夺工商时报选股比赛周冠军，不止比赛绩效亮眼，会员绩效更是超前。川湖大涨30%，联雅26%，台红26%，台盛科25%。限时518我要发活动开跑，冠军股提前卡位，立即搜寻 LINE ID 小老鼠 OK178， 小老鼠 OK178， 名额有限，越早加入机会越好。大来国际投顾108年金管投顾新字第012号。
3: 想体验到底台中农村魅力，外埔水流东休闲农业区下半年活动精彩登场，有亲子食农与趣味 DIY， 走进田间认识在地农产，还有浪漫红酒音乐季，在乐声中享受微醺惬意，另有低碳游结合自行车与生态，深度探索外埔。欢迎追踪水流东休闲农业区粉丝专页私讯洽询。台中市政府农业局广告。
4: 上达上达上达汽车，
1: 在地深耕43年，专营进口车优质车行，上达汽车，事故车
5: out，
1: 泡水车
5: out，
1: 调表车
5: out，
6: 定型化契约，全车保固，第三方认证。
1: 台中大里德芳路3段62号，
4: 脸书搜寻上达汽车。
7: 嗨，大家好，我是 JJ 林俊杰，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FM 92.9城市广播。

一个编曲很恢宏，听起来有史诗磅礴感受的这首歌曲，来自飞儿乐团，他们在2021年的时候为电影《金钱男孩》来演唱的官方的电影主题曲，叫做 Someday We May Love， 有一天我们总会有爱。那这首歌还是说是为了电影当中的角色勇敢发声，也是献给每一个在追逐爱情的路途上跌跌撞撞的男孩跟女孩的鼓励，也期望每一位受过伤但是仍然执着勇敢的人都能够获得自己心目中的爱。继续关心健康的消息，来分享一下一个医疗的趋势。目前台湾已经正式迈入超高龄社会了，每五个人就有一个是长辈，那你在路上随便抓五个就会有抓到一个是长辈，超过65岁以上。而根据我们的卫福部的资料显示，高龄的这些族群当中，超过80%的人是有至少一种慢性病，而且有超过60%同时有2种以上的慢性病，所以这个慢性病的问题也是不能够忽视的。再来是随着大家平均寿命延长，现在医疗的照护的观念都有改变，已经不单纯是延长寿命，不只是长寿，而且要健康的长寿，不然你再多活的20年，然后你都躺在病床上，好像也无卡纸无卡抓。所以高龄的族群除了要维持管理体重肌肉力量之外，牙口的健康也很重要。现在还有一些医学的趋势是针对医美来改善一些人体的功能，来维持生活品质。我们先讲一下，现在很多慢性的病症是很多高龄族群的一种隐形的杀手。那在尤其退休之后，很多朋友可能就退休啦，生活形态改变啦，然后开始有一些口袋的余裕，那就可以吃得比较好一些，或者到处去游山玩水。很多退休的朋友就会体重一路攀升，然后慢慢就确诊有2型糖尿病或者有高血压。那碰到这个状况，目前在医学上、医疗上面是可以搭配有药物来辅助治疗，然后你再进行饮食调整、运动训练是可以来帮你进行血糖的控制，然后血压也可以帮你做一个控制跟逆转你的健康危机。不过呢，有医生就提醒说，因为中高龄的族群的朋友在减重的时候经常会陷入一个迷思，想说我就只要站上那个体重计称一下，看到数字减少好像就对了。但是对高龄族群来说，核心的减重的关键是在减少脂肪，保留肌肉。因为年龄增长，我们的肌肉量本来就会流失，那如果高龄族群会用到一些不恰当的节食的方式减重，更容易会加速肌肉流失，肌力下降，那就容易跌倒，活动力就会变差，或者有可能会有失智的风险。所以对高龄族群来说，减重这件事情的逻辑跟年轻的时候是不太一样的。所以现在医学上就在强化科学化体重管理，只要你减少一部分的体重，你就有办法可以明显的改善三高代谢指标的红字。但医生也提醒了，就是有些新型的药物，如果你有第一次听到这个药物，它绝对不会是减重的捷径，你一定要再搭配均衡饮食、规律运动，才可以在减少脂肪的时候维持肌肉量，来到健康老化的这个目标。另外在牙口方面也是要特别留意，像这个牙口不好，就是很多长辈遇到的一个很痛苦的情境。很多长辈因为咬不动，包含肉类、包含坚果或者是一些纤维比较高的蔬菜，所以就会想说我就吃软一点的食物，可是这样可能会让牙口加速退化，而且长期你可能就会因为蛋白质摄取不够，那反过来再加重这个恶性循环。尤其现在在台湾65岁以上的长辈牙周病盛行率超过80%，你在路面上、街上随便抓10个人，65岁以上的人可能就有8个是牙口不好，有牙周病，那每4个人就有1个人是全口无牙或者有缺牙的问题，那这些都会在导致后续的健康有更多不良的影响。咀嚼能力下降之后，你就容易因为饮食受到限制，你的营养就会吃不够，吃不均衡，然后进一步营养不均衡，你的肌肉力量又会变得更差，那活动能力就会不好，生活品质也会下降。所以医生提醒，如果你有缺牙、牙齿松动、咀嚼疼痛或者是假牙不合，有这些症状都要赶快去接受专业评估，然后看医生怎么样来帮我们做处理、做治疗，赶快恢复咀嚼功能。然后我们自己也要有一个认知，就是我们要尽可能的咬得动的话，你就尽量吃各种多元的食物，不要想说啊，我就咬不动，我就吃软的，这样子一来就会有一个恶性的循环，然后它就越来越差，你的牙口会变差，你的身体你的各项的营养素摄取都会不够，它是一个不好的循环的开始。还有一个医美有没有办法来介入这个中高龄的族群的生活呢？现在也有了，
大家都觉得说啊，医美好像是年轻人在做的，可是中高龄族群也有可能会因为老化出现一些状况，比方说眼袋下垂或者眼皮下垂、皮肤松弛。那其中眼皮下垂这个可能会影响到我们看东西的视野，或者你皮肤如果松弛有皱褶，可能也会造成一些摩擦不舒服。那如果影响到你的日常生活，医学上是建议你可以去找专业医师来评估。像有一些医美的医师，他们就有分享临床上针对不同程度的老化问题，可以透过不同的方式，像雷射啦、电波啦、音波啦这种非侵入性的治疗，就可以透过这些方式来改善。那除了用医美之外，你平时维持均衡的饮食、规律运动、充足睡眠、防晒，然后你不要抽烟、不要喝酒，这个也都可以延缓你皮肤的老化，让你的皮肤看上去更像是健康人的状态。所以换句话说，健康的老化并不是说单纯就控制慢性病就好，你可以及早发现你的身体的功能的变化，然后适当的介入，透过生活习惯的培养或者是改变，我们就可以尽可能的做到不只是长寿，而且是健康的长寿。

0: 小时候我最喜欢吃妈妈做的菜了，
1: 好好吃哦。
2: 那你要多吃一点啊。
0: 当我开始有了更在意的事，却好像忘了自己曾经一定要准时吃饭。
3: 妹妹啊，吃饭了。
1: 哦，我在忙，等一下嘛。
0: 有了自己的生活圈之后，不记得有几次好好的跟妈妈吃顿饭了。
4: 今天不回来吃饭啊，有你最爱吃的呢。
1: 我有约了，不用等我了，你们先吃吧。
0: 渐渐的才发现，妈妈煮的菜，盐巴是叮咛，酱油是关心，笑容是糖，那种滋味叫幸福。城市广播网与您一起找回最对味的美好。
5: 一年一度的海洋世界会议，
6: 为什么我们太平洋的死亡率比南冰洋还要高？秘书长，你说。
7: 报告海龙王，上个月因为人类滥捕而失踪的案件有30万个，还有全球暖化让我们的食物链改变，饿死的同胞有20万个，但食物中毒的就有60万个。
6: 什么？为什么食物中毒会这么多？法医，你给我解释清楚。
8: 报告龙王，死者体内都发现有大量的塑胶袋，都是窒息身亡，死状非常凄惨。
6: 什么？怎么会发生这种事？
9: 大王，你怎么了？
10: 看一下喉咙，喉咙是不是卡住什么了？
9: 海龙王，海龙王怎么也塑胶袋卡喉咙，窒息，驾崩了。
5: 海洋面临那么多考验，它需要你我的保护跟关怀。人类不能没有海洋，让我们现在就停止破坏。
11: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0: 大家好，我是蓝又时，城市广播网的广告也很好听哦。
1: AI 帮我准备中原普渡懒人包，
2: 已为您整理如下：长辈指定的三生四果，小孩喜欢的澎湃零食包，还有箱装泡面饮料。
1: 太好了，去哪里买呢？
2: 中原普渡就到万家福、乐家康一次买齐。8月24号到26号，会员来万家福、乐家康加速配，消费满额享9折。详情请上万家福官网查询。
3: 幸福美好在身旁，万家福、乐家康。
4: 我是南投市长张家泽，照顾长辈，南投市推出银发健康关怀社区共餐加值计划，每餐多补助25元，加入体适能课程，导入科技健康。

0: 欢迎原住民、中低收入户、社会新鲜人等踊跃申请。课程地点分布于台中市东区、南区、龙井区，交通便利，机会难得，立即报名，为自己的安全与未来加分。洽询专线公安协会04-2633-6999 2633-6999。以上为就业安定基金补助，台中市政府劳工局广告。
1: 最好听的声音都在城市广播网 FM92.9。大家好，我们是 IO 乐团。
2: 早上时间7:52，欢迎你继续收听城市广播网城市 Morning Call 节目，继续带你关心各地方的新闻消息。彰化县暨花坛乡今年每人发6000元振兴经济金，以及县西乡加码发2500元生活福利金之后，竹塘乡也宣布要发放慰助金，预计全乡大约13800位乡民每人可以领到3000元，总经费大约4140万。乡代会也将召开临时会议审议垫付案，如果顺利通过，最快9月就会发放。台北市警方目前人数缺额超过600人，报案量却居高不下。110情指中心就指出，每天将近4000笔通报，更有单一报案人去年到今年8月初，总计打21000多次的报案电话，平均每天打40通。有议员担心这可能会排挤紧急报案，台北市警方则表示，对于谎报，目前有牵结机制，避免重复派遣，消耗警力。高雄市模范父亲协会日前主办高雄市第20届杰出父亲颁奖典礼，总统赖清德以及副总统萧美琴特地发电报祝贺，而高雄市长陈其迈以及议长康裕成虽然因应停班课留守没有出席，但仍致赠匾额祝贺获奖的父亲，现场也有近1000位贵宾参与，场面热烈。对此，高雄市模范父亲协会表示，协会长期颁发奖学金、办理捐血，也关怀弱势，过半经费投入社会公益，期待新科的杰出父亲加入，共同照亮社会角落。宜兰潮流文化艺术季重头戏在上周登场，其中国际街舞大赛吸引国内外超过200位优秀舞者齐聚宜兰，以 breaking 3-3形式展开激烈对决。另外，战斗陀螺赛则是有大批玩家参加，竞争激烈，而活动最终在校际联合舞展热舞气氛当中画下完美句点。今年活动总计吸引2万多人次参与，创下新高。台南后壁区是全台湾稻米主要产区之一，多年来也采灰稻田，成为巨型地景。台南市府日前在后壁的金寮为今年稻田采绘进行栽植作业，预估在10月国庆日前夕就能够欣赏到美景。台南市农业局表示，台南好米季菜旗鸭稻镇走活动本次插秧大约1.64公顷，地点就在金寮老街之前，其中采绘面积来到1.2公顷，比往年增加3倍之多，后续将会继续办理稻田采绘展示以及系列活动，期待透过多元行销方式展现台南农业创新的活力以及农村文化魅力。桃园市虎头山创新园区近年营运持续入不敷出，经过审计处调查发现，园区营运将近3年都是亏损，促餐案也因为涉及都市计划变更还没有定案，园区转型计划并且有待改善。经发局则回应，既有建筑物出租率已经来到将近80%，促餐的先期规划报告也获得核定，目前正在办理招商准备，后续会分阶段推动。台铁台中的丰原火车站前计程车驾驶屡次被检举喊价不跳表，对此警方表示已经在计程车排班处设立禁止拒载、应该按表收费等等的警示牌。台中市交通局也表示会持续会同警方针对违规热区加强稽查取缔，而依照公路法规定，只要查获没有跳表收费的计程车，可处9000元以上90000元以下罚款。以上是这节带你关心的各地方新闻消息。I wanna know, is this the

城市中穿梭，每个角落都上演着不同的故事。不管你在哪里，都有城市广播网的好音乐陪伴哦。大家好，我是 Selina 任嘉萱。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城市财经最前线，聪明致富大无限。
2: 欢迎来到城市广播网城市 Morning Call 第二个小时节目财经最前线单元，马上带来最新一期先探投资周刊封面故事， AI 狂潮下 PCB 价值重组。 AI 算力狂飙，面对高功耗带来的热变形以及高速传输衍生的讯号耗损，从波线